0: 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1: 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4: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3: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5: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3: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4: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了，我来问。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设置转弯让直行的规则。所谓转弯让直行，就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原则上向左或者向右转弯的车辆要为直行的车辆避让。这是因为啊，直行车速度较快，车流较大，转弯车速度较慢，车流相对较小，转弯让直行能够减少路途拥堵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在一般的路口上都会设置直行、左转和右转弯信号灯，在根据信号灯指示的过程当中呢，也要遵守一定的让行规定，不管是左转、右转还是掉头，都应该做到礼让直行车辆，在直行车辆顺利通过完成会车时，才能继续下一步的动作。

当车辆经过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的路口时，直行、左转、右转，还有掉头可能会同时进行。这时候呢，直行可能会与左转车辆相遇。按照礼让规定来说，左转车辆是应该礼让直行车辆的。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交通事故，交警呢会根据让行规定和车辆碰撞位置来判定责任。直行车辆呢往往会占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左转车辆往往会占同等责任、主责或者是全部责任。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的转弯应该礼让直行。当然转弯让直行这也不是万能的，有六种情况直行车辆让行转弯车辆，出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全责。这哪些情况是需要直行车辆负全责的呢？我们稍后为您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通常情况下要遵守转弯让直行的规则，但是这六种情况直行需要让拐弯。第一种，在设有信号灯的路口行车，灯头让灯尾，这种信号灯往往不会单独设置左转灯，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通过信号灯的变化控制转弯和直行，那么率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就拥有优先权。比如说左转弯车辆率先进入到路口，或者是即将通过路口，这时候被直行车辆刮蹭出现交通事故，那事故点往往在直行车辆的车头，转弯车辆的车尾，这种情况下呢，直行车辆应该礼让左转弯车辆通行，如果直行车不让行，与拐弯车发生刮擦等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

直行让拐弯的第二种情况，辅路让行主路。在基础设施发达的城市当中，往往会区分主路和辅路，在很多情况下会有辅路转向主路的需求。这种情况下，行车会车应该遵守辅路让行主路的原则。如果主路车辆要进行转弯，而辅路车辆正在直行，辅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行。一般情况下，辅路会设有让行等待标志，如果辅路上的直行车执意不让主路车拐弯，由此发生的交通事故往往由直行车辆承担全部责任。刚刚我们和您聊了直行让拐弯的几种情况，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周围的喧哗，听你给的回答感受时光碰撞是微弱的变化和沉默的青蛙在脑海不停响吗 passion 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每天都在反复去麻醉、啊、孤独只有自己体会。

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直行让拐弯的第三种情况，行车不规范，在设有左右转弯信号灯的路口处，如果直行车辆存在行车不规范的行为，比如说闯红灯、随意停车等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与正在进行左转弯动作的车辆出现碰撞、刮蹭等交通事故，那事故责任呢由直行车辆担责，并且还要接受一定的违章处罚。第四种情况，设有让行标志的路口，在一些车流量较少的道路上会设有让行标志，这说明在行车会车时，该车道车辆应该礼让其他车辆，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优先权。

行让拐弯的第五种情况，同一车道上前车拥有先行权。在很多时候，同一车道上的前车在进行左转或者掉头动作，那这时候呢，后车可能会因跟车太紧而出现追尾事故。按照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的规定来说，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部责任，后车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先行权。第六种，无信号灯指示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应该遵守右侧先行的规定，如果与右转车发生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由此可见，转弯让直行并非全面，直行车辆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应该懂得礼让其他车辆。除此以外，环岛路段要遵循先出后进原则，也就是先进入环岛的机动车路权要更高，准备进入环岛的车辆要让已在路口内的车辆先行。所以在进入环岛前应该先注意左侧已经在环岛内行驶的车辆，在不影响其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并入环岛车流，再按照自己的行驶方向选择正确的车道行驶。

0: OK， 最后一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时，应遵循以下通行规定。如果该路口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就要按照标志和标线规定顺序通行。如果路口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进入路口前务必要停车观望，并遵循以下通行规定。第一，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如果本车转弯，右方车道来车也要转弯时，让右方车道来车先行。第二，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机动车先行。第三，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对于交通让行规则可以这样总结，如果路口没有信号灯，右侧车辆先行，当两辆车汇入一条车道，左侧让行右侧，不管是主线还是支线，转弯车辆让行直行，当车辆在进入转盘的时候，让行出转盘的车辆，变道车辆让行原车道车辆，灯头让灯尾，辅路让主路，当车辆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绿灯都要让行行人。目前很多交通事故呢都是由于不避让造成的，所以遵守交通规则这是前提，同时也要注意礼让不仅是法律也是美德，不开斗气车，不开英雄车，行车安全第一位。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

0: 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1: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0: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2: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逛地道东北大集，就来营口红旗大集，百年老牌集市，烟火满满，地处大宜圈热闹地界，集市品类齐全，生鲜特产、农家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逢集开市，人气火爆，满满乡土风情，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体验最淳朴市井生活，感受正宗辽南人间烟火，赶集游玩好去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已经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没有任何未来值得你牺牲现在。我喜欢周游世界，听说呢，在地球上有个地方啊，那里朝气蓬勃，生生不息，成群的斑马自由地奔跑，时间呢仿佛静止了。那里是百万角马斑马的老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它为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它是世界上一片净土，野生动物的乐园。在一个炎热的八月，我去了一趟地球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这趟旅程带给我人生最大的震撼。

那草地献牛羊的美景，而是凶猛的狮子、猎豹，居然呢可以与温顺的羚羊、斑马，不可思议的和谐共处。最初涉足这片草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欧洲的游客，他们开着敞篷越野车就来了，他们毫不担心成为猎豹的盘中餐。你要知道，猎豹奔跑的时速可以达到110公里呢。我心里呢是有些害怕大型动物的突然袭击，所以我选择乘坐安全密闭的吉普车。就算如此啊，吉普车顶部的敞开还是让我有点害怕，因为我曾看过一组照片哦，就是说猎豹会直接跳到车顶。导游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笑着对我说，在这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只吃饱的猎豹是没有攻击性的，你看羚羊都不会害怕猎豹的。我听了有些吃惊，但是眼前的和谐画面让我不得不相信这只真的发生的一切。夕阳西下，扬起的尘埃透过阳光散发出的金色的光芒，哇，画面美得不得了。不用说猎豹，即使狮子从身旁慢慢走过，你知道吗，羚羊依旧旁若无人。这些威风凛凛的雄狮竟然在草原上悠然地踱步，我们的出现其实并没有打扰他们。风把云带到了山的彼岸，一切都是那么的广阔。温暖的画面让我此刻忘记了狮子的吼叫可以震慑四方，也忘记了他们是这片土地之王。万类霜天尽自由，这些自然的精灵用生命诠释着对自由的追逐，他们成群结队地向草原蓝天的交接处奔跑。这么优美的画面让我忘记了呼吸，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享受这一刻的宁静。这时我突然想，为什么狮子吃饱后可以一整天享受生活，而人类却总为那些不确定的未来疲于奔命呢？

无论是钢筋水泥的都市，还是田园牧歌的乡村，人类对当下仿佛永远不会满足的。有多少人为了让未来过得更好，拼命的省钱，结果当下的每一刻都过得很不快乐。不敢去旅行，只好将电脑桌面换成美景照片，看到价位高的衣服立马放手，宁愿买便宜但穿起来不舒服的衣服。你说难得去看场音乐会或者是歌剧吧，不舍得买 VIP 座位，宁愿选择体验不佳的山顶票。如果是收入不多的年轻人如此节俭，我十分赞同。可我经常看到的是，比如说身家过亿的企业家，他们也如此的生活，他们仿佛与享受为敌，只要带他

宁愿选择体验不佳的山顶票。如果是收入不多的年轻人如此节俭，我十分赞同。可我经常看到的是，比如说身家过亿的企业家，他们也如此的生活，他们仿佛与享受为敌，只要带他

人类拥有了更强的生存能力。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在拥有生存能力的同时，人类渐渐失去了生活的能力。即使大部分人已经摆脱了战争、瘟疫、饥荒的困扰，活在舒适的文明城市，但我们的大脑依然保持在一种求生存的状态。我们求生存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永远都会放在未来，于是啊，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会让我们很难看到今天的美好，这也是我们无法活在当下的根本原因。

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对，未来本就充满了无数的未知与可能，未来不确定的因素又何其的多，未知的生存环境、国际形势、经济条件、医疗水平，为了不让这些因素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强大的大脑会让我们提前做好生存的储备。于是啊，人类就这样一直在为生存而不断奋斗，根本就无暇于生活，更不用说活在当下了。未来还没来到，我们却为了未来而放弃了当下应该珍惜拥有的一切，那当下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被大脑骗了？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大脑，它让我们能够预见未知，逃避危险，安全生存。但即使是光明的月亮，也有没被看到的黑暗之处。我们在为未来美好生活而奔波拼搏的同时，真的往往会忽略当下的生活，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觉察会带给我们自由，因为觉察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自己求生存的这种模式，会看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也会看到当下哦，就被自己忽略了，我们自然就会有选择的空间。当我们的生存真的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选择牺牲一下现在，否则呢，没有任何未来值得我们牺牲现在的。

因为人生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如果你当下都过得不开心，结果将变得毫无意义。总有一天你也会发现啊，你的确牺牲了现在，却不一定换来美好的未来。你不断牺牲的不仅是现在，还有你的整个人生。我的岳母啊，今年已经快90岁了。每次去看她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上不少她爱吃的东西，但她每次都告诉我们，不要买那么多东西给我啦，我牙都没了。哎，以前有牙的时候没东西吃，现在有东西吃啦，又没牙了。当年睡得着的时候没时间睡，现在有时间啦，真的睡不着了。每次听到岳母这样说，我都会心酸不已。未雨绸缪是人类的天性，我只是不忍心看到这种天性反过来控制我们的人生。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我并不是劝大家满足于当下，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恰恰相反，与其啊费一尽心力为未来焦虑，不如好好的享受一下当下拥有的一切。与其呢不断的贪婪的占有各种物质财富以应对未来，不如咱们就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自信心。当你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时，不管未来如何改变发展，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应对自如。未雨绸缪，聚焦未来，这是生存的本能。立足当下，过好今天，才是生活的智慧。但愿我们都能够活在当下，享受现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感谢您每天准时的收听，也感谢您沉浸在我们的阅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我是您的老朋友红艳，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聚焦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日前 Firefly 萤火虫敞篷概念车型亮相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品牌车辆呢是品牌携手先锋改装玩家李鄂所打造，并且呢命名为晴空布鲁斯。新车以复古韵律为设计灵感，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于小车潮流符号的想象边界。在配色方面，车辆以布鲁斯音乐标识性的深邃蓝色为车身的主色调，搭配皱白拉力风合金轮圈，演绎出了极具张力的撞色美学。在完整延续了 Firefly 萤火虫设计园的基础之上，新车在细节打磨当中更融入了精致的巧思。前后三重奏大灯，那么零部的尾环等家族性的标识元素都悉数得到保留， C 柱的几何格纹浮雕和内饰的胶囊面板、手工编织真格以及内外呼应的美学相互统一。那么除了敞篷改装的概念作品之外， Firefly 萤火虫换新升级款也同步亮相。据了解呢，新车在软硬层面均得到了全面的进化，品牌推出了全亮品的车型免费电驱功率升级方案，电驱峰值功率提升到120千瓦，在运动模式下零百加速时间缩短至7.9秒钟。同时搭载了紫菀 1.5.0 智能车机系统，进一步优化出行的便利性和智能体验。另外，在今年的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当中，上汽大众帕萨特 eProbe 与途观 L eProbe 迎来了正式的上市。据了解，帕萨特 eProbe 共推出三款车型，限时一口价16.99万到20.39万元之间。途观 L eProbe 共推出两款车型，限时一口价19.19万和20.79万。车辆将采用上汽大众全新一代的 PHEV 平台，并且搭载 EA211 1.5T 发动机加单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匹配的是 TQ251 变速箱和22千瓦时电池组，最高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468公里。帕萨特 eProbe 采用最新的外观设计，车头配备全新设计的智能科技灵犀 LED 前大灯、贯穿式的 LED 灯带以及发光 logo， 强调了电动化的现代美学。车身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分别为5017、1850、1489，轴距是2871毫米，提供17英寸和18英寸的轮圈。在内饰上，车内将会配备15英寸中控屏加10.3英寸液晶仪表加11.6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同时呢，车辆还将会搭载 IQ Drive 辅助驾驶，支持高级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等功能。高配车型呢，还将会配备行云智能辅助驾驶，支持高速、快速路领航辅助、自主上下匝道以及主动导航变道的功能。另外，途观 L eProbe 则融入了大量的新能源风格设计元素，包括全新 LED 前大灯搭配贯穿。

全是灯带和发光品牌的 logo 标识。车身的侧面呢，则是基本沿用了途观 L Pro 的设计，双段式的腰线、黑色的轮眉、传统机械式门把手等设计元素均得以保留。全景天幕和车顶行李架的搭配也兼顾了空间的通透性和实用性。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4744、1842、1684，轴距为2791毫米，采用的是五座布局。内饰方面，新车配备15英寸中控屏加10.3英寸液晶仪表屏加11.6英寸副驾驶娱乐屏，并且会配置全新样式的方向盘以及女王副驾。在动力上的两款车型都将搭载 EA211 1.5T 发动机加单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并且匹配 TQ251 变速箱。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95千瓦，最大扭矩220牛米，电机最大功率145千瓦，峰值扭矩330牛米。在电池方面的两款新车均匹配的是22千瓦时的电池组，帕萨特 eProbe 纯电续航里程为157公里，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468公里；途观 L eProbe 纯电续航里程为143公里，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423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日前比亚迪官方宣布，除营运车辆之外，闪充车型自锁单日起超过30天未交车，每延期一天交付，赠送一天免费的闪充权益。该权益将会覆盖旗下的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腾势全系列闪充车型。

据了解，自闪充技术发布以来，比亚迪旗下的多款车型均已经陆续发布其闪充的版本。据比亚迪官方表示，基于该技术，车辆完成 10% 至 70%， 充电仅需5分钟，单枪充电功率达到1500千瓦。另外，根据比亚迪公布的数据，截至到今年的5月14号，比亚迪已经在全国建成了5979座闪充站，覆盖312座城市。我们再来关注小米汽车。日前，小米集团发布了2026年 Q1业绩报告，报告当中显示，本季度小米各项业务稳健前行，总营收990亿元，汽车业务营收190亿元。具体来看，本季度小米智能手机收入443亿元， IoT 与生活消费产品业务收入247亿元，互联网服务收入95亿元，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部分收入199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智能电动汽车收入为人民币190亿元，占总收入的19.2%。期内，小米汽车新车交付量达到80856辆，同比增长6.6%。截止到今年的4月23号，小米汽车累计交付量超过65.5万台。同时，截止到2026年的3月31号，小米汽车已经在中国大陆143个城市开业490家汽车销售门店。在一季报期间，小米的研发总投入达到90亿元人民币。汽车方面，小米不断的增强辅助驾驶能力。今年3月份，小米 XLA 认知大模型架构正式发布，标志着小米辅助驾驶技术路线从感知与模仿迈向理解与推理。今年5月份，在小米 LXA 基础上，小米升级发布了小米 One VR，在业内率先实现了 VRA、 世界模型、前空间推理等多个技术路线的统一。与此同时呢，小米汽车的业务高端也在持续的攀升。在今年的5月21号，小米预期家族迎来了更新，推出预期标准版和预期 GT 两款车型。

其中预期 GT 以7:22.75的成绩刷新了纽北 SUV 圈速的记录，登顶纽北史上最速 SUV。与此同时呢，小米汽车的全球化布局也在稳步推进当中，正式成立了小米汽车欧洲研发中心，为小米汽车持续开拓全球市场打下坚实基础。另外，在一汽报的电话会议当中，小米集团总裁集团合伙人陆伟冰回应市场传闻称，目前路上正在跑的测试车辆呢，并非是预九，新车型今年内肯定会上市，并且会有非常多的创新，相信竞争力是非常强的。那么结合此前网络的消息显示呢，今年路测的小米测试车型或将会定名为小米巡天 N90， 目前测试可能会定位为一款大型 SUV， 方盒子造型，车顶配备激光雷达，车尾还配备天地门。那么据了解呢，新车将会采用大电池的增程方案，预计会搭载超过70千瓦时的大电池，纯电续航里程会在400到500公里左右。此外，新车还将会提供后轮转向和空气悬架的功能。

车。我们再来聚焦海外品牌，来看一下宝马。近期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现款的宝马 M3 G80 将会在2027年2月份停产，各市场具体的停售时间或存在一定差异。新一代燃油版 M3 G84 则计划在2028年夏季推出。那么据了解呢，新一代 M3 无论是燃油版还是纯电版车型都不会再提供手动挡的车型。这意味着在前不久刚刚推出的 M3 CS 手动版本或也成为手动挡的绝唱。 M3 CS 手动挡专供北美市场，限量全球40台，售价为132,500加元，约合人民币65.5万元。其在宝马 M3 基础版本之上进行了大量的 CS 级别的轻量化升级，包括换装了碳纤维的发动机舱盖、车顶、包围、锻造轮圈以及碳陶瓷刹车系统等，使其减重近34斤。最后来看一下劳斯莱斯。日前劳斯莱斯发布了库里南的全新配色，新配色命名为氤氲蓝，属于中国壁画之翼的系列，那么为中国市场专属的颜色。这是劳斯莱斯针对于中国市场推出的第四款专属配色，此前该系列已经推出过凝液紫与英伦白双色的车身的幻影，以及淡嵌粉配色的库里南和青山蓝钻石黑双色搭配的闪灵。除了车身颜色采用氤氲蓝之外，新车外观进行了大量的黑化处理，标志性的前格栅采用熏黑镀铬工艺，车门把手、车窗外沿、尾门等位置原本的镀铬装饰也改为了黑色，地柱和翼子板腰线处则是增加了丝绸之魂的图案加以点缀。那么新车内饰呢，同样延续了氤氲蓝的外观主题，采用蓝色和黑色的双色拼接，并且大面积运用碳纤维的面板。在动力层面呢，新车搭载的是 6.7T 双涡轮增压 V12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00马力，最大扭矩90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的是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和4驱系统。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继续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的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继续带各位来了解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的。在之前的节目里呢，常为大家介绍过新能源车的整车测试实验室。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整车光环境实验室。整车光环境实验室呢，主要是面向辅助驾驶和智能座舱视觉系统的验证。实验室配备光照模拟系统，照度呢是高达10万流明，控制精度可以达到加减每平方米100流明左右，真正能够实现各种道路的光照条件。那么根据在室内精准模拟日常驾驶的光线环境，实验室呢可以验证整车摄像头的成像质量、显示的性能以及视觉的感知能力，为算法优化提供较为可靠的数据支撑。此外呢，车内的 HUD 显示效果、全景环视、夜视系统等智能座舱产品的显示质量也可以在此进行全方位的测试。换一句话来说呢，凡是车辆视觉相关的功能都可以在光环境实验室当中进行模拟和验证。另外一项测试呢，是叫做芯片测评实验室。对于智能汽车来说，一台车上往往搭载数千颗芯片，这些芯片的形态功能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对其可靠性要求极高。核心的芯片一旦失效，不仅会影响整体的功能体验，甚至还会威胁到行驶的安全。因此呢，芯片的可靠性的验证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芯片的测评实验室当中，配备100余台国内外顶尖的仪器设备，覆盖了从可靠性验证、失效分析、电性测试、安全评测到系统级别的集成验证全链条的测试能力。为了能够确保芯片在极端环境下运行稳定，实验室会在实验箱内对芯片进行高低温的循环、冷热冲击等多强度的加码测试，通常将会持续数月的时间，以验证其长期综合的稳定性。除了发现潜在问题之外呢，实验室还能够进行芯片的微观缺陷溯源，并且结合整车车级的复杂工况进行验证，来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完整闭环。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10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4: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常签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拜迁宜迁业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市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演出，落日民谣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迁夜市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咨询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
0: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健康百千，我是周周。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今天我们来关注的健康问题，生活当中啊，很多人的手是闲不下来的，不是抓抓这里就是抠抠那里啊，什么样痘痘啊、鼻孔啊、头皮啊、肚脐啊等等。说实话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头皮呢有一些很多的小颗粒，比如说黄白色的小粒、白泥状或者是片状屑，还有一些结痂，那这些都是什么呢？我们来关注啊，头皮上的小颗粒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呢，先提醒大家啊，我们抠头皮这件事情呢，本身就是错误的，应当被禁止的，因为它对整个头皮乃至身体啊的健康都不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科普这个小颗粒。第一种呢是单纯的油脂粒，正如其他部分的皮肤一样啊，我们的头皮呢也含有皮脂腺，它可以分泌油脂。一般来说呢，只要你的皮脂腺分泌功能正常，皮脂分泌适中，那么这些油脂呢可以滋润你的头皮和毛发，同时呢阻挡病菌，保护毛囊。但是如果你的皮脂腺分泌油脂过多，这主要和体内的雄性激素分泌旺盛有关，它们堵塞在毛囊的皮脂腺导管里排不出去，慢慢呢就会浓缩成颗粒状的白头。那么显然呢，这些白头本质上是单纯的油脂粒，抠出来呢通常呈白色或淡黄色，小米粒大小，软软的。总之呢，一大多数人啊一抠头皮手就油油的，或者直接抠出这种小颗粒，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太油了。

爱冲干净。熬夜、焦虑、压力大，导致内分泌紊乱。那么这些坏习惯呢，不但会刺激皮脂腺过度的分泌油脂，而且会造成皮脂、灰尘及汗液的堆积，滋生有害的菌体，破坏头皮生态平衡，甚至诱发皮炎，甚至脱发。而堆积在头皮上的油脂呢，未被清洁干净的角质细胞，也就是头皮屑、灰尘以及汗液，再加上细菌结合起来形成的油脂结合物，便是大家嘴上所说的白米样。总的来说呢，无论是单纯的油脂粒还是油脂结合物，通常都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只要定期洗头，注意头皮清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即可改善。但是呢，如果你抠出的小颗粒越来越大，甚至反复抠出像雪花一样的大片头皮屑，还伴有头皮的红疹、瘙痒、脓包、结痂等等，那就不是头皮太油那么简单了，很有可能是头皮生病了，此时呢需要到医院检查。我们的头皮出现五种异常呢，可能是疾病上门了。第一种是脂溢性皮炎。头皮屑呢是头皮细胞正常新陈代谢的产物，那么但是如果我们的头皮屑过多啊，则可能是脂溢性皮炎的表现。具体而言呢，就是当头皮发生啊脂溢性皮炎时呢，会出现黄红的丘疹或斑片，表面被大片灰白色的糠坯状和油脂性的鳞状斑片覆盖，伴有不同程度的瘙痒，严重者呢还可能会出现油腻性的结痂、糜烂、渗出、脱发等症状。脂溢性皮炎的出现呢，主要与马拉色菌过度繁殖有关。马拉色菌呢是一种寄生在皮肤上面的条件致病菌，在正常情况下它与我们的头皮会和谐相处，但如果头皮油脂分泌过多，经常不洗头，免疫力低下时呢，马拉色菌就会过度的繁殖，破坏头皮屏障，使脱落的角质及头皮屑增多。此外呢，脂溢性皮炎还与高脂高糖饮食、精神紧张、过度的劳累、消化功能失常有关。第二个是头皮毛囊炎。很多人啊会明显感觉到头皮上有痘痘，或大或小，还有会流脓，可能包含脓血、血痂，伴有疼痛、瘙痒等症状。如果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呢，说明你患上了头皮毛囊炎。你所抠的痘痘啊，可能是毛囊炎引起的小丘疹。头皮毛囊炎呢，出现可能是因细菌，比如说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了头皮毛囊，也可能是和头皮出油过多、汗多，但没有及时的清洁，导致毛囊长期不通畅，以及饮食不当、熬夜有关。头皮毛囊炎只要及时的治疗啊，一般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但如果不管不顾引起小片状的脱发，那么这种脱发是不可逆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第三种呢叫银屑病。银屑病呢俗称牛皮癣，是一种慢性的易复发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发病机制与免疫系统的异常反应有关。另外呢，它的发生还与遗传、环境因素有关。发病后呢，人的角质细胞异常的增生，具体表现为皮肤出现红色斑块和鳞屑，分布广泛，好发于头皮、发际、大关节身侧与面部。部分的患者除以上典型症状以外呢，亦可同时出现关节红肿、疼痛，甚至关节毁形。此外呢，还有全身不适，如畏寒、发热、头痛等等，给患者带来精神以及身体的损伤。

一种啊叫做头癣。头癣是由真菌侵犯头皮毛发而引起的一种感染性的皮肤病。根据致病病菌种类以及机体反应的不同啊，那么头癣可以分为黄癣、白癣和黑点癣三个类型，其中呢白癣最为常见。白癣的典型表现是头皮上出现局限性的鳞屑性斑片，然后呢逐渐的扩干，并在相继周围出现卫星样分布的同性质的小斑片，病患的毛发几乎灰暗无比，那么发根处呢可见白色的菌鞘，头发长在出头皮 0.5 厘米左右就会折断。该病是好发于儿童啊，有着很强的传染性，既会伤害孩子的头皮健康，又会影响孩子的正常社交。因此呢，如果孩子发现头上啊有鳞屑性的小白点，应当及时的送医就诊。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皮肤癌，虽然少见，但是头皮细胞也有癌变的可能，比如说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其中呢，基底细胞癌是临床上较常见的皮肤低度恶性的细胞癌，好发于头皮、鼻旁、下睑、耳后等部位。皮肤癌呢，越早发现治愈率越高，因此呢，如果头皮出现灰白色或蜡样的小疙瘩，挤不掉也消不了，或出现黄白色的斑块，常有溃疡、出血、结疤、疼痛等症状，要及时的去医院排查。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6: 生命如晨曦。

0: 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抓螃蟹不用去海边了，就来万隆生活中心三楼六娃农场，在这里就能体验捞螃蟹的乐趣。超级多的螃蟹，小朋友们都玩嗨了。这里还有体验项目、小厨房、做美食、DIY 手工、鲜榨果汁等等一系列精彩项目等你来体验。亲子好去处就来万隆生活中心三楼六娃农场。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宏。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机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了鱼圈夜市商户有盛小龙虾的摊主啊，请有盛小龙虾的摊主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96.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鱼圈夜市有盛小龙虾的摊主，今天给大家推荐咱们当地实打实40多年老品牌有盛小龙虾。做小龙虾我们是认真的，深耕行业40余年，靠的就是口碑和品质，从来不玩套路。咱家最大的特色就是活虾现做，新鲜直达，每天全部食材都是当日新鲜采购，坚决不用冷冻虾，不用隔夜虾，从源头把控每一口品质。
0: 嗯，
2: 每天新鲜到店的活虾全程现炒现做现出锅，出锅就开卖，做到当天的货当天全部卖完，绝对不留到第二天，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小龙虾都是鲜活 Q 弹，新鲜地道的口感。山东本地40多年，咱家不靠营销造势，全靠实打实的味道圈粉，多年来积攒了超多忠实回头客，大部分新顾客都是老顾客口碑转介绍来的，靠的就是始终如一的新鲜食材和正宗口味。每一只小龙虾都处理干净，入味十足，虾肉紧实弹牙，鲜香浓郁，妥妥的夜市宵夜王牌美味，吃过的都会回购。我们一直扎根鱼圈夜市经营，这里烟火氛围拉满，环境干净规范，客流稳定又集中，平台还会持续帮商户先宣传引流，让好味道被更多人熟知。目前鱼圈夜市正在火爆招收中，欢迎手里有特色美食拿手爆款的摊主前来入驻，平台扶持到位，客源稳定，创业摆摊无压力，抱团经营共赢发展。想吃正宗老牌鲜活小龙虾，夜间解馋好友小聚，就来鱼圈夜市找有盛小龙虾。有创业摆摊想法的伙伴也欢迎入驻鱼圈夜市，我们一起做大做强。
1: 也欢迎大家呢在晚上的时候啊，可以来到鱼圈的夜市啊，来到有盛小龙虾，来一起品尝一下咱们的特色的美食啊。这有盛小龙虾长红以前家里的常点，尤其是在去年夏季的时候啊，我爱人特别爱吃，这个一夏天基本上点了小10次差不多了哈。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刚才呢听老板娘也介绍说，今年这个品质呢更新鲜，而且味道也是经过他们的这个钻研之后啊进一步升级，所以说也是期待之拉满，希望大家有时间一定要去位于鱼圈夜市的有盛小龙虾的摊位来去品尝一下。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周宗，
1: 我是超红。
0: 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1: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红旗门海龙东180米，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山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在新增设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时间为早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0: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郡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其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商场3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与欢笑的成长乐园。预称这4楼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街区，这里不仅配备专业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 IP 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商品及特色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3街1地网红街区，贯穿商业动线至7楼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至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IP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创业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等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互联服务平台。Rose Club 不仅是一个促进青年聚集的交流的开放式舞台，更是一个构建婚恋社交新生态的空中殿堂。在首层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0余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蜀菜香成都，大邑轩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紫云影城，紫云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管理通道，包场预订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6楼的紫云书房全面升级，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

0: 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给南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0: 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你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物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旗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命运，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4: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都知道啊，转弯让直行的这个道理，但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直行车呢始终觉得自己有优先权，在路口毫不避让，油门不减，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转弯都一定要让直行的，有些情况呢直行车必须要让拐弯车。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情况下直行得让转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设置转弯让直行的规则。所谓转弯让直行，就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原则上向左或者向右转弯的车辆要为直行的车辆避让。这是因为啊，直行车速度较快，车流较大，转弯车速度较慢，车流相对较小，转弯让直行能够减少路途拥堵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在一般的路口上都会设置直行、左转和右转弯信号灯，在根据信号灯指示的过程当中呢，也要遵守一定的让行规定，不管是左转、右转还是掉头，都应该做到礼让直行车辆，在直行车辆顺利通过完成会车时，才能继续下一步的动作。

当车辆经过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的路口时，直行、左转、右转，还有掉头可能会同时进行。这时候呢，直行可能会与左转车辆相遇。按照礼让规定来说，左转车辆是应该礼让直行车辆的。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交通事故，交警呢会根据让行规定和车辆碰撞位置来判定责任。直行车辆呢往往会占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左转车辆往往会占同等责任、主责或者是全部责任。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的转弯应该礼让直行。当然转弯让直行这也不是万能的，有六种情况直行车辆让行转弯车辆，出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全责。这哪些情况是需要直行车辆负全责的呢？我们稍后为您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通常情况下要遵守转弯让直行的规则，但是这六种情况直行需要让拐弯。第一种，在设有信号灯的路口行车，灯头让灯尾，这种信号灯往往不会单独设置左转灯，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通过信号灯的变化控制转弯和直行，那么率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就拥有优先权。比如说左转弯车辆率先进入到路口，或者是即将通过路口，这时候被直行车辆刮蹭出现交通事故，那事故点往往在直行车辆的车头、转弯车辆的车尾。这种情况下呢，直行车辆应该礼让左转弯车辆通行，如果直行车不让行，与拐弯车发生刮擦等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

直行让拐弯的第二种情况，辅路让行主路。在基础设施发达的城市当中，往往会区分主路和辅路，在很多情况下会有辅路转向主路的需求。这种情况下，行车会车应该遵守辅路让行主路的原则。如果主路车辆要进行转弯，而辅路车辆正在直行，辅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行。一般情况下，辅路会设有让行等待标志，如果辅路上的直行车执意不让主路车拐弯，由此发生的交通事故往往由直行车辆承担全部责任。刚刚我们和您聊了直行让拐弯的几种情况，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回的喧哗，听你给的回答感受时光碰撞是微弱的变化，沉默的青蛙在脑海不停下马拍声，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每天都在反复去麻醉，孤独只有自己体会。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直行让拐弯的第三种情况，行车不规范。在设有左右转弯信号灯的路口处，如果直行车辆存在行车不规范的行为，比如说闯红灯、随意停车等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与正在进行左转弯动作的车辆出现碰撞、刮蹭等交通事故，那事故责任呢由直行车辆担责，并且还要接受一定的违章处罚。第四种情况，设有让行标志的路口，在一些车流量较少的道路上会设有让行标志，这说明在行车会车时，该车道车辆应该礼让其他车辆，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优先权。

行让拐弯的第五种情况，同一车道上前车拥有先行权。在很多时候，同一车道上的前车在进行左转或者掉头动作，那这时候呢，后车可能会因跟车太紧而出现追尾事故。按照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的规定来说，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部责任，后车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先行权。第六种，无信号灯指示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应该遵守右侧先行的规定，如果与右转车发生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由此可见，转弯让直行并非全面，直行车辆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应该懂得礼让其他车辆。除此以外，环岛路段要遵循先出后进原则，也就是先进入环岛的机动车路权要更高，准备进入环岛的车辆要让已在路口内的车辆先行。所以在进入环岛前应该先注意左侧已经在环岛内行驶的车辆，在不影响其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并入环岛车流，再按照自己的行驶方向选择正确的车道行驶。

0: OK， 最后一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时，应遵循以下通行规定。如果该路口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就要按照标志和标线规定顺序通行。如果路口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进入路口前务必要停车观望，并遵循以下通行规定。第一，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如果本车转弯，右方车道来车也要转弯时，让右方车道来车先行。第二，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机动车先行。第三，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对于交通让行规则可以这样总结，如果路口没有信号灯，右侧车辆先行，当两辆车汇入一条车道，左侧让行右侧，不管是主线还是支线，转弯车辆让行直行，当车辆在进入转盘的时候，让行出转盘的车辆，变道车辆让行原车道车辆，灯头让灯尾，辅路让主路，当车辆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绿灯都要让行行人。目前很多交通事故呢都是由于不避让造成的，所以遵守交通规则这是前提，同时也要注意礼让不仅是法律也是美德，不开斗气车，不开英雄车，行车安全第一位。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地方——西贡。我们一般叫它胡志明市，而当地的越南人更喜欢叫它西贡。胡志明市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起初呢只是个名叫普利安戈的小渔村，周围都是沼泽，高棉人在此居住多个世纪。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真烈的港口贸易重镇。

后来因为水网密布，这一带渐渐地被称为水蒸腊。小麦抵达胡志明机场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换下厚厚的衣服。当你们正在享受寒冬里的风雪时，我却行走在一个比夏天还热的城市里。走出机场，强烈的阳光刺痛了双眼。本就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我却询问了三个热情的工作人员才找到。路痴的行者总是伤不起的。西贡的公交车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破旧，只是没那么舒适而已。好处就是相当的便宜，坏处就是热得我在车厢里脱衣服。幸好此时的乘客不多，公车上有点忐忑不安。上车时询问司机是否到滨城市场，他点点头。然而我却一直担心会不会错过站，因为我完全听不懂看不懂站名。下了公交车完全没有方向感，眼前飞驰而过的满大街的摩托车让我眼花缭乱。陌生的城市瞬间有点不知所措。同伴在地图上搜索酒店的路线，他总是习惯在我后面默默地跟着我的脚步。然而路痴的我看着地图总是会走反方向。沿着马路兴奋地一路向西，阳光渐渐地弱了，路上的摩托车也越来越多。三三两两的路人在公园漫步，情侣相互依靠着坐在长椅上，路边的小贩不停地吆喝着。陌生的脸孔，似曾相识的街道，此刻的夕阳很美，我喜欢的西贡就在眼前，可我却迷失了方向。小麦似乎走了很远，沿着马路来来回回，却怎么也找不到酒店。穿着高跟鞋的我疲惫不堪，不想说话，只想躲在别人的保护下，可是我却只能继续寻找。街上满是旅行者，他们穿着很清凉，背着背包的我们露出了疲惫的神情。坐在路边小店的人们看着我们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似乎感觉到很奇怪，最终帮助我们在路口拐角找到了酒店的大门。酒店在范老五街的巷子里，每条巷子的建筑拥挤又杂乱，每个店铺门前摆满了桌椅。这里是背包客聚集的地方，也是旅行者喜欢的老西贡。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范老五街渐渐地热闹起来。各种风格的餐厅服务员在门口揽客，路边的餐厅门口总是一排排地坐着很多形形色色的不同肤色的人。点上一瓶西贡啤酒，几个杯子，和身边的友人闲聊些什么，他们的笑声传遍喧闹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此刻的他们是快乐的，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家人的唠叨，没有生活的烦恼。我喜欢此刻喧闹的范老五街，喜欢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的笑容，喜欢传入耳朵里每一个爽朗的笑声。小麦在酒店附近寻了一家法式餐厅，补偿一天的劳累，然后和当地人一样，拖着舒服的人字拖穿梭在每一条巷子里，逛逛精致的小店。午夜坐在某一个餐厅的角落，点两瓶西贡啤酒，一些小吃，偷听着隔壁桌的谈笑风生。这里的夜生活和国内的大理丽江没什么区别，总是凝聚着一股魅惑和颓废的气氛。许许多多的人留在此地逃避或者寻找些什么，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离去，回到那个熟悉又厌倦的城市。而此时此刻的他们除了开心快乐，别的什么也没有。清晨被街边小贩的吆喝声吵醒，趁着柔和的晨光，一个人背着相机再一次穿梭在小巷子里，看着早起的旅行者坐在街边吃早餐，有些人却是点一杯咖啡坐在角落发呆，享受属于自己的每一分一秒。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越南米粉，那一杯弥漫着时光的滴落咖啡，如果时光再慢一些那该多好。其实这里的人们算不上富裕，可他们却热烈地爱着西贡这种慢生活。不管何时何地走过的每一条街巷，看见的每一个人，他们悠闲自在地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喝茶或咖啡，聊聊生活中的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不一样的西贡。从范老五街一路走到中央邮局红教堂。中央邮局建于19世纪末，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大厅内装饰华丽，极富古典气息。宽阔的大厅两侧是业务柜台，中部由外至内是环形长椅，大厅左右两侧上方各有一张越南地图，据说是当年法国地理学家手绘。穹顶圆形花窗，华丽的大

吊灯、花形壁灯、电风扇等，无不透着哥特式建筑的风格。中央邮局至今还在使用，允许人们尽情拍照，也可以坐在那里发呆或观赏大厅里的一切。走进去中央邮局，似乎是逛商场一样，人满为患。拱形的上空，大堂的中央摆放着些长椅子，周边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的在长椅上休息，有的到处走动参观着，有的在给远方那个思念的人或自己寄一张异国明信片。小麦也精心地挑了几张寄给远方的朋友和未来的自己，可我却不知道给未来的自己该写些什么。看着旁边的人把明信片写了满满的字句，突然发现任何时候都知道给自己写些什么，给爱的人写些什么，那也是一种幸福吧。而红教堂则是西贡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位于西贡市中心最热闹和繁华之处，中央邮局就在它的左侧，十分便利。教堂原名为西贡王公圣母教堂，因它使用红砖建筑，所以才得名。建筑所用红砖全部从法国运来，100多年过去了，色泽依然鲜明，毫无褪色。大教堂仿照巴黎圣母院钟楼的设计，造型匀称，庄严雄伟。两座塔楼高达40米，直入云霄。教堂前还有上一座重达4吨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教堂外部门廊等部位布满精美雕饰，内部四周均为小祈祷室，每一间的神龛、雕塑及装饰均不相近同，于变化中尽善尽美。每到一座城市，我总喜欢到教堂坐坐，在那里我会得到一种许久未有过的平静，因为这里没有嘈杂的吵闹声，只有充满爱的祷告声。逛完了这里，小麦又去了可以购物的市场，热闹的边青市场应有尽有，只是这里的商贩比较喜欢赚中国人的钱，所以有很多东西大都以中国人的口味为准。我喜欢市场里特色的小吃，来一杯水果奶昔，一边吸一边走，足可以走上半天。还有著名的统一宫，这也是小麦此行的目的地之一。统一宫建于1966年，是一座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庞大4层白色建筑，前南越政权的总统府所在地。大厦内有100个装饰华美、富丽堂皇的大小厅堂，可满足外交、宴会、娱乐、居住、军事指挥等各种需要。庭院设计和建筑一样，采用左右对称的布局，相互呼应，浑然一体。除此之外，统一宫还有它自己的历史进程。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署，法国撤离越南。同年9月，将诺罗敦宫移交给西贡吴廷艳伟政府，更名为独立宫。1962年7月27日，原属西贡伪政府的2名反战飞行员驾机向独立宫投弹，使其部分倒塌。1962年底，西贡伪政权进行重建，扩大了面积，并修建了坚固的防御设施，如地下室、可供直升飞机起落的屋顶平台等。1975年4月30日，胡志明战役结束，西贡获得解放。根据越南国家统一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自1975年11月起，将独立宫更名为统一宫，作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统一意志的象征。西贡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那些让人沉醉的建筑，还有他们本身的民俗文化。最有特色的，小麦认为要数嚼槟榔了。越南的京人、傣人、傣人、埃迪人都有一种嚼食槟榔的特殊爱好。嚼槟榔通常是先苦后甜，可以刺激神经，提神醒脑，除疾消肿。京人还把槟榔当作信物，无论求婚请客均送上一槟榔。嚼槟榔和染牙是京族的古风，过去男男女女只要到了17、18岁就开始染牙，按照他们的

习俗开始嚼槟榔和染牙，便象征已经成年，可以成亲了。除此之外，越南人是非常注重孝道的。在第一个家庭中，子女孝敬祖父母和父母是不可缺少的意识。越南人每家每户都设有神龛、神台、神位，是敬奉祖先的祭坛，是敬奉祖先神的圣地，任何人不可触犯，也不能有任何污秽。越南人视祭祀供奉祖先为重大之事，用于感激祖先的养育之恩。越南人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祭名上。在越南，除了国家法定的节日如元旦、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外，越南也过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越南有一句民谣，肥肉、姜葱、红对联儿，番茄爆竹大粽吧。在新年与旧年交接之时，越南人也有守岁的习惯。越南人也过灶君节，灶君也被称为灶神。越南的灶君节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妇女再嫁后见到前夫沦落街头乞食，心有不忍，于是施舍饭菜给前夫，碰巧被现任的丈夫看到，以为妻子不贞，就对妻子加以责骂。妻子百般解释仍不能消除丈夫的误解，委屈之下跳入炉火中以示清白。丈夫知道是自己错怪了妻子，悔恨不已，也跳入炉火追随妻子而去。而妇女的前夫见是因为自己铸成了大错，也相继跳入炉火中了结了生命。三人的忠诚感动了玉帝，于是封他们为灶神。而灶神的任务就是记录下每个家庭所发生的事儿。每年12月23，这一天灶神就要离开凡间，到天上去拜谒玉皇大帝，报告人间所见所闻。我曾喜欢的西贡，大抵是因为西贡小姐的香水味才让人流连忘返。尽管现在的西贡有着太多让人厌恶的飞车抢劫，我却因为自己的幻想而抵达又离开这座城。离开不是因为不够美好，只因那是一座不属于我的城。就像某些人从你身边离开，不是不够好，只是不属于你。他们总是教会了你什么，然后悄然离去。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将追随海外专栏作家汤佳的文字，去感受一份浪漫的跨国蜜月旅行。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汤佳吧。他是湖南长沙人，仅凭着一股对梦想的坚持和追寻，2008年，汤佳和来自德国的丈夫托马斯骑一辆雅马哈摩托车，展开他们为期4.5个月的蜜月旅行。一路上，汤佳和托马斯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冒险，遇到过美丽的人，听到过动人的故事。仅花费4万元，跨越2大洲，游历15个国家，骑行26320公里，完成一段不一般的旅行。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曾经邀请汤佳、托马斯一家到现场接受访谈，让更多有梦的人受到心灵的鼓舞和激荡。与此同时，汤佳、托马斯也是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电影《摩托日记》的主人公。由汤佳写的《亲爱的，这不只是一场旅行》一书，不仅仅是讲述了汤佳和托马斯的穷游之旅，还在于通过这一段行程发现旅行的价值和意义，出发的快乐及生活的相处之道。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旅行不仅仅是眼里看到的风景，也不仅仅是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以及探索未知旅程的乐趣。接下来我们不妨分享书中的一篇文字，感受一下这对跨国夫妻的浪漫旅行。他说，你是个坚强的女孩，即使在德国，那些独立而又强壮的女人们也不会像这样坐着摩托车和我一起到拉萨，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不远万里从德国飞到上海，又在中国骑了10000多公里的路程才找到你，我怎么能错过你？就这样，我们在这段旅行里，在摩托车上相爱相知。然后我大学毕业去上海工作，托马斯回德国处理好一些事情，就回到上海陪我。在上海，我们有着一段既快乐又纠结的恋爱生活。2008年3月，旅游淡季，我跟旅行社请假，独自背着包去东南亚旅行，在泰国学潜水，然后北上，沿着湄公河到老挝的首都万象。他的朋友邀请他去加拿大滑雪，然后又回到德国的加州。在万象时，我突然收到托马斯的求婚邮件 Do you want to marry me? 还特别用翻译软件翻译成中文，你愿意嫁给我吗？大清早起床看到这个邮件，我没有心理准备。我们这段跨国恋情还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文化差异，性格差异。我们从认识到旅行到后来同居，从来没有停止过吵架，而且他一直告诉我他不想结婚。作为女孩子，

我多少对婚姻心存幻想，但是我还是很现实的觉得不可能。我还那么年轻，也不着急，即使要结婚，那也是在几年后。我没有想到他会跟我求婚。我骑着自行车在万象兜兜转转了一天，如梦游一般。想了一整天，我回复他：我爱你，我当然愿意嫁给你，但是如果你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我会恨你的。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娶我，他说：你是个坚强的女孩，即使在德国，那些独立而又强壮的女人们也不会这样坐着摩托车和我一起到拉萨，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不远万里从德国飞到上海，又在中国骑了10000多公里的路程才找到你，我怎么能错过你？就这样，我要结婚了，这才将我的地下情人公布于天下。朋友们都大跌眼镜，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一个男友，还是个外国人，并且要结婚了？父母坚决地反对，父亲说：你出去就不要回来了，有点儿如果我嫁了就断绝父女关系的意思。我也和父亲一样倔强，认为这是我的人生，要嫁给谁那是我的权利，我对自己负责。那时候很叛逆，幸好亲戚都来相劝，最终父亲还是参加了我2008年4月在香港举行的简单婚礼，并且与我婆婆一起当我的证婚人。我父母跟托马斯语言不通，父亲唯一会说的英语就是 cheers。 他喜欢和托马斯一起喝啤酒，虽然托马斯平时不喝酒，但还是会陪他岳父每餐喝上几杯，也算是父亲与他外国女婿的唯一沟通。我想摩托车旅行是见证爱情的最佳方式，人在旅途中会扯掉自己所有的面纱，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本源面目，而在骑摩托车旅行的艰辛中更能考验爱情的分值。在爱情和旅行的道路上，我们慢慢的磨合，跨过文化和性格的差异。一直认为我的这段爱情不会有结果，但是还是奋不顾身的爱着，只想着我还年轻，应该做自己想做的，爱自己想爱的，等到想结婚时再考虑将来。因此就一直肆无忌惮地爱着，却意外地收获了这颗爱情的果实。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曾经勇敢地爱过。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刚刚这首感觉特别，来自胡彦斌和郭林霞的甜蜜对唱。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李娜的一篇文章。热气腾腾的活着，是对自己最诚实勇敢的表白。最近我看到一则关于一家著名创业公司创始人的采访，被他明亮的笑容和一句自嘲戳倒，我现在的工资还没有第一份工作高。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企业，月薪不菲，后来他在大城市全款买了房，却做出一个折腾的决定，辞职自费去法国留学。那个下午，他如常走进办公室，惊讶地看到40岁的女领导正在泪眼滂沱地为韩剧女主角而伤感。那一瞬间，他仿佛一眼看到时间的尽头，中年后的自己会不会如眼前的女领导一般，做着一份看起来稳定又光鲜的工作，却空虚到为一些毫无营养的偶像剧洒泪走心。花光40万积蓄漂洋过海去巴黎留学，他从家乡小镇出发，领略过都市繁华，丈量过世界经纬，一点点努力靠近梦想。这一路并非坦途，但他走得铿锵笃定，最重要的是他因此活得热气腾腾。想起我的第一份工作，安稳闲适，终日捧着茶杯悠然度日，青春在家长里短的琐碎里翻腾，很快就像那杯捧在手里的热茶，从沸腾到温吞，眼睛里的光芒逐渐暗淡下去。很多人调侃90后已经进入中年，正如我看到的某些年轻人，他们或许穿着最时髦的衣服，却有着茫然和死气沉沉的一张脸。多少人在25岁甚至更年轻的时候就认定，我的人生就这样了，梦想是痴人的抑郁，努力是自欺欺人的徒劳，不如多留一些力气对自己好，不再做无意义的挣扎。我在旅途中认识一个女生，27岁，在家乡小城做着一成不变的工作。我们坐在小酒馆里，对着窗外的月亮聊天，她无限惆怅地说，好想和你一样去北京闯荡，去更大的平台认识更专业的同行，可是大家都说你何苦对自己残忍。我看着朦胧月影下那么年轻的光洁的一张脸，却透着老气横秋的沧桑感。有趣的是，我在另一次旅行中认识了一个意大利姑娘。34岁那年，她捏着一张窄窄的机票，就从意大利跑到了美国，去念她喜欢的教育学硕士，甚至把小鲜肉男友扔在国内。出国前，她是一线时尚杂志的知名编辑，在圈内风光无限，但她却敢于放弃半生积累，换个喜欢的地方重新开始。她告诉我，哪怕不再年轻，我也想看看自己在喜欢的领域会有怎样的收获和成长。36岁的姑娘谈起未来，脸上的雀斑仿佛都在跳舞，少女感简直要溢出来。活得热气腾腾，对世界保有好奇心和激情，你会发现生活馈赠给你的是更加美好的自己。我的一个女友，过去的生活两点一线，每天在固定的换乘站买固定牌子固定口味的饮料。我去他的城市旅行，发现他连最著名的景点都没有去过，城市中好玩有趣的料理店他也闻所未闻，整个人无精打采。我叹气，你也太不热爱生活了。他狡辩， 可是我对自己也很好的，每年也会买点硬货出境旅行。 No， 爱自己不是照着时尚榜复制一份购买清单，花掉血汗钱来换取朋友圈一年一度的旅行大赛。爱自己与否，是在所有没有镁光灯的平常日子里，有没有活出了心中的热爱，有没有每天醒来都有所期待。也许你只想做个平凡人，和家人相濡以沫，在一份稳定的工作里醉生梦死。可是你要找到心里的那束光，那份最真实的喜悦，那个让你闪闪发光的东西。后来我那个女友谈起了恋爱，对方是个吃货，拉着她吃遍城中美食，带她去游泳健身。她在味蕾的探险里发掘到乐趣，开始尝试打破安全感的边界，去探索更大的世界。现在的她整个人神采奕奕，读书、健身、跳拉丁舞。她说，热气腾腾地活着，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自己。是的，爱自己的最高级是热气腾腾地活着，心中有温度和好奇，你才会感受到生命的蓬勃和意义，你的世界才会更加宽阔而有趣。而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回到了一直热爱的写作。我在上下班的地铁里写，在午休时间鼾声四起的办公室里写，在无数静谧又漫长的深夜里，对着书桌前的一盏微弱灯光写。一年之后，有豆浆出版社约我出书了，我自己的平台也聚集了十几万读者。在我跟跨界做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有很多人投来鄙夷，你都30岁了还折腾啥。30岁又如何，我决定去过一种热气腾腾的人生，以梦为马，遍地黄沙，在文字的世界里浪迹天涯。如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终于没有辜负自己。热气腾腾地活着，是对自己最诚实勇敢的表白。一个人只有从程序化的重复中惊醒，去做真正热爱的事，才能链接到灵魂深处最深刻的共鸣。

这里是阅读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本期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期待明天与你的再次相遇。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1: 万隆生活中心五楼海底捞最新活动来了，与汪汪队一起阳光番茄大救援，到店拍照打卡即可获得代金券和活动礼品，购买汪汪队儿童套餐即可获得 IP 联名周边一个，快来海底捞和汪汪队一起快乐六一。
3: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4: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1: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5: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5: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5: 家有儿女。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播小易。在日常育儿生活当中呢，很多家长啊都会遇到这样的难题，我们总是难以走进孩子的内心哈，却找不到合适的沟通的入口。其实生活当中呢，藏着最简单最温柔的读懂孩子的方式哈，那就是孩子随手画出的一幅幅画册。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深耕家庭教育多年，专注儿童绘画心理研究的孙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通过儿童绘画读懂孩子的性格倾向、情绪状态，走进孩子的小小的内心世界。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小易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非常开心做客家有儿女栏目，和大家一起交流育儿的心得
0: 啊。欢迎孙老师。那很多家长第一反应会觉得绘画就是培养孩子的兴趣，锻炼绘画功底，很少有人知道简单的一幅画藏着孩子很多的内心想法。那首先想问问孙老师我们为什么要通过绘画走进孩子的内心，了解孩子呢，而不是单纯的说要教给孩子绘画呢？
1: 这个没错。这也是我首先要和家长来说的这个观点。就是儿童绘画它从来都不是你画的有多好啊，你画的有多标准呢，它是不需要什么任何的这个技巧的，也不需要你去临摹，更不需要家长去纠正孩子他画的到底对与错。
0: 是不是像我们很多时候会问孩子，你这画的是什么呀，怎么不像呀，是不是，可能这也是一个误区。
1: 是的，因为在儿童绘画里，儿童就把这个画作当做了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一些内心世界通过画笔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了。无论是开心呐、焦虑啊，或者是不安呐、或者是愤怒啊，他都会通过这个画把它表现出来。
0: 特别有意思就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打破了我们很多人的固有思维那孙老师，我们普通的家长也没有专业知识那在家的时候，我们面对孩子的画作，从哪些角度入手，就能够看懂孩子的内心呢？这也是很多家长愿意去学的一件事情。
1: 其实呢，这个也非常简单。我们带着一个放下评判，去能够读懂孩子和接纳孩子情绪的这样一个心理状态，然后去看孩子这个画。大体的这个画分三个层次来看。由浅入深，就是零基础的家长，你什么都不懂的家长，他一看也是能够看明白的。他分别有表层的内容，还有关联的内容，还有一个潜意识的象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我们通过这个三个层次来读懂孩子的这个心理状态。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看他这个表层的这个内容，通过表层来看孩子当下的一个情绪的状态。就比如说他也不需要你用多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到了，
0: 是一打眼的反应
1: 是
0: 什么样子的，
1: 就整体的画面，你看到第一眼它呈现的是欢快的，还是愤怒的，还是非常热闹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一个场景，你就能够了解到孩子当下是样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愉悦的呀，还是紧张的呀，还是快乐的呀。那这里边可能还会呈现一些你看起来也不是很舒服的，那此刻当下孩子的那个情绪可能相对就会有一些低落了。
0: 是，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感受，那也尊重我们的感受。那我们第一感受是觉得，这幅画是不是有烦躁的这种状态，可能就是孩子的内心世界了，是吗？可以这样去讲吗？我在猜是不是。
1: 因为他的这个画呢，都是自我一个潜意识，也可以说是下意识状态呈现出来的。他会把内心的全部都通过画纸的方式呈现出来。
0: 是那由浅入深我们看看第二层次我们能看到的是啥呢？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关联的这个内容，就是看孩子在画面中都画了一些什么。通过这个内容呢，就可以倾听到孩子的这个心声，然后了解他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能够去真正去走进孩子这样心理。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呢，就放下这个说教，以倾听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来看孩子的这个画，主动的去孩子进行沟通了解这个画作的背后的这些故事。因为每一幅画的背后，它都呈现了孩子内心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比如说我们就可以主动

0: 很多的人的话，比如说有多胎子女的，他可能会把自己的哥哥姐姐或者是弟弟妹妹啊，也会画到这里面去。那么家长就可以去问了，说你画的这些人里边，你和谁相处起来是最开心的呀？你和谁又觉得不舒服啊？那这个画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啊？所以家长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可以和孩子更好的去沟通了。
1: 原来一幅画我们可以问这么多的内容啊，而且呢，老师也说了哈，在引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指责、不打断，这件事非常重要啊。是，那我们来看看啊，除了我们看的这个画面当中的内容之外，接下来可能有一些象征意义的东西出现啊，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去怎么就具体来看呢？这个好像就很专业了啊。
0: 是的，这个象征意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它会潜意识的呈现出来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第三个层次，也就看它像就是画面的这个内容，也就是潜意识呈现出来的，它可以看孩子的这个性格和他现在这个安全感怎么样，也是孩子这个绘画里最核心的一个部分。那通过画面的大小，还有整体的布局，还有画面的这个绘画的这个线条，然后去可以看到，还有那个绘画的这个颜色，他可能在画的过程中，他会用很多的颜色，
1: 是，
0: 然后用这个色彩，同时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图案，特殊的图案，比如说你像太阳啊，乌云呐、这些算是特殊的这种图案了。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去可以看到孩子他现在内心呈现的一个什么状态。
1: 能不能给我们举举例子说一说哈？平时我们可能看的画作比较多哈，是什么样子的，呈现了这种情绪内心？跟我们说说，我想观众朋友一定是非常想知道这种具体的啊。
0: 好的，其实这个就很简单，家长听我说完了之后，自己就能够去分析孩子的这样一个画了。
1: 是。
0: 大概呢，我们就分几点。第一个呢，首先要看这个画面的整体的大小，从这个整体的画面的大小，可以看到孩子他现在自我认知的一个什么状态，或者他的自信心怎么样。
1: 是。
0: 比如说一个非常正常、健康和自信的这样的孩子，他这个画的大小的非常合适的，非常适中的。什么是适中呢？就是整体的这个画面占据了画纸的1/3。那这个画纸呢，就是我们正常用的 A4纸那个大小啊。就按照 A4纸的大小，我们看如果他的画面大小占据了整体的1/3，那就代表这个孩子他的自我认知是很清晰的，性格也相对阳光啊，自信呐、内心也比较安稳。如果孩子画出来的内容特别小，那他小的比例呢，同样也是这张纸占了这张纸整体画面不足画纸的1/9。
1: 1/9啊，
0: 对，
1: 相当小了呀。
0: A4 纸的1/9。如果这样的话，长期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说明这个孩子他的性格是偏内向的，内心呢就不够自信，也容易自卑呀、胆小啊，或者是内心缺乏了一些力量和底气。
1: 是。
0: 如果反过来，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他在画的时候特别的大，比如说他已经超过了画纸的1/3，
1: 画不下了，
0: 或者画了很大很大的，那就说明这个孩子他的性格相对会强势一些，就是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
1: 是。
0: 这种情绪他就容易外放，或者他会带有一种那种攻击性了。
1: 太有意思了。
0: 从这个画的大小就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的，也就是他的一个性格的特点。
1: 那是。
0: 第二个呢，我们就要来看它的整体画面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也就是叫位置。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孩子他这个亲子关系，或者是和孩子朋友之间的这个关系和他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大概4岁左右，这些孩子他们就会有意识的去开始规划自己的这个画面了。他画的这个大小啊，那个位置啊，可能就不一样了，这样都有一个不同的心理暗示。比如说他的画面整体如果是偏左的话，就代表这个孩子他的日常生活中是受妈妈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他和妈妈的关系很好，也很依恋妈妈。那如果他是偏向右侧呢，就说明孩子他受父亲的影响相对会比较大的，或者是他更加崇拜和信任爸爸。 那画面整体如果是偏上，那就代表这个孩子心思啊比较细腻。

0: 想的呢也比较多，就是他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也更多的是愿意思考的，心态也比较乐观呐、啊，然后也想法多啊，爱幻想，
1: 爱幻想啊。
0: 那如果是他整体的画面是偏下的，就说明这个孩子性格是比较踏实的、务实，做什么事儿就比较稳重。但是呢，大多的时候，如果偏下的这种，特别是我们在画的时候，他没有基底线的这种，那这种偏下就需要我们注意，可能这个孩子他的安全感就稍微会弱一点儿、
1: 哦，
0: 他会容易敏感。这是说的这个画面的这个位置。
1: 位置。
0: 那第三点呢，我们要来讲说，他画面还有一个线条，这个线条呢是代表孩子他的自控能力和他自己一个情绪。也就是如果线条就是孩子他内心这个情绪，他会直接用这个线条的方式给表达出来，有长线条或者是短线条。那如果平时孩子就是他习惯于用这种长的线条，那这个孩子他的自我控制能力相对就会比较强，也就是他的自控力是很强的，做事呢也是比较沉稳的，他也懂得去约束自己。那如果是线条比较短的这种孩子，他相对就是比较好动，也容易这个情绪啊就会不断的会波动比如说他会兴奋啊，或者是他那个专注力呢就会弱一点因为他线条短，他的注意力就不集中，所以他的专注力啊就会弱一点，情绪呢
1: 活跃一些
0: 对的，他的情绪呢也就会来得快也走得快是这种。那如果说在这个画的这个线条里，因为线条还有很多种，比如说有曲线呐、直线呐，这个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他如果偏愿意画那种比较硬的这种直线的这种孩子，这种孩子的目标感就很强他做事呢就比较坚定，也很执着，就我们说平时会很犟那情绪呢也相对会稳定然后不会轻易的去妥协的如果说孩子在整体的这个画面里，他画的线条就偏那种圆滑或者曲线你看起来会很柔和的这种，那这样的孩子他的内心就很善良也富有这种同情心，待人呢也是比较温和的，也会很积极和乐观的去处理好他这个人际关系。
1: 真的太有意思了哈！没想到这简简单单的线条藏了这么多的性格特征哈，太长知识了色彩方面也跟我们讲了就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不同颜色比如说因为我看过小孩的画看到过一个小朋友，他画了挺多的乌云，可能色彩比较单一，没有那么多鲜艳的色彩。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心理不太健康，或者是让我们家长有些担心呢？
0: 这个线条呢，也就是我刚才我们说了三点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第四点。这个第四点呢，就说的他这个整体画面的这样的一个色彩，通过色彩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孩子现在的一个情绪的状态，也就是说孩子对这个色彩的这个选择，它是随着自己当下这个心情不断的变化的，每一幅画都代表着孩子当下的一个情绪，并不代表他一定会这样只是他在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状态在画的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孩子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或者比较欢快的时候，他更多的会用一些黄色呀、橙色呀这种比较温暖还有明亮的这种暖色调，同时他也会搭配一些色彩比较鲜艳的其他的这个明亮的颜色那如果此刻这个孩子他的内心比如说他的情绪是比较低落的不太开心的，他可能更多的会用一些蓝色、紫色、灰色，像这种比较偏冷一点偏暗的这种色调。当然这个颜色不是绝对的因为比如说你在用蓝色的，可能是有的时候会代表他的心情，那有可能还是他喜欢这个颜色，也代表着一种沉稳如果孩子当下他会比较愤怒的，他的情绪呢比较躁动不安，他可能更多的会使用比如说那种大红色，整篇幅大红色或者黑色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他的情绪就不是很好了他可能就会用这种颜色来宣泄自己内心的这种愤怒和不满那接着呢第五个我们

0: 就刚才也提到了说有一个特定的图案，这个特定的图案呢就可以，我们可以看到隐藏下面的这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啊，他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心理状态，这个呢就代表一些比较隐喻的图案了，这个家长是需要留意的。比如说他出现了一些没有光的太阳，还有清冷的月亮，或者是下着大雨，像这种场景了，这个时候大部分是代表孩子他当下此刻的这个情绪状态是比较低落的，内心有一些烦躁啊、抑郁啊或者孤独的这样的一些情绪。如果画作里还会出现一些什么刀子、剪子、锤子这种比较锋利的这种危险品，那孩子可能内心他积压在内心的一些情感会比较多，这个愤怒就相对会比较多，也有一些攻击性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及时的要给孩子进行这种情绪的疏导。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听完孙老师的讲解呢，真的是恍然大悟啊！原来孩子一笔一画，全都是他自己的心里话。那很多家长平时忽略这些细节哈，就可能会错过读懂孩子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当孩子出现负面的情绪啊，比如说哭闹啊，或者是不愿意沟通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利用这种绘画来帮助孩子疏导情绪呢？是否有疏导情绪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哈？
0: 所以这个呢，疏导情绪是绘画心理学最大的一个使用的价值。绘画呢，是孩子最安全、最能非常温和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宣泄口。我们可以通过让孩子画出来、讲出来和表演出来。也就是说，当孩子发脾气闹情绪的时候，心里有委屈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跟他去讲道理了，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意义了啊，或者讲道理呀、指责呀，或者耐心的劝说，在这些都不起作用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给孩子递一支笔，给他一张纸，就让他此刻把这些心情画出来。画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让他去讲出来，在画的时候就不要给他去规定主题啊，就让他画你当下心情，你的什么一个状态，说你现在是什么心情，你把它画出来吧，他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把它画出来。那如何处理呢？就我们可以用那个画完之后，也可以让他讲完了之后，表演完了之后去把它撕碎。这样也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呢就建议家长呢每天都抽出一些时间来鼓励孩子随性的去画，去不用去追求他一定要画成怎么样，然后单纯的用来去表达孩子的他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如果长期的坚持下去的话，孩子这个情绪他会变得非常的稳定，亲子的关系啊，还有包括亲子的一些矛盾他也会减少，同时关系呢也会大大的增加。
1: 是这个方法是特别温柔哈，比起说训斥啊、说教啊，让孩子画画来宣泄哈，孩子可能也更容易接受。那除了疏导情绪，在日常的亲子陪伴当中，我们还能如何用儿童绘画来提升陪伴孩子的质量，让孩子更好的成长呢？
0: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属于我们和孩子，也就叫亲子关系，这样一个叫绘画时光，来提升这个高质量的这种陪伴。我们作为家长就放下手机，全身心的陪伴，然后和孩子一起去共创一幅画。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用比拼说你画得好呀，或者谁画得不好，那全家就坐下来，就齐心合力的一起去完成一幅画作。在这个轻松的这个涂鸦的过程中呢，就可以拉近和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
1: 是啊，非常有意思哈，想着我们共创一幅画，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哈。确实如此，那最好的家庭教育，我相信从来都不是苛责，而是用心的倾听，用心陪伴。那很多家长总是急于纠正，说哎，是不是画的不对，画的不好，却忘了咱们停下来可以看看孩子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哈。
0: 是的，这个是没错的。就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就是始终是坚信的，教育的本质一定是读懂孩子和接纳孩子。那孩子的这个画作，它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对错的差别。他每一笔画都是他纯粹的一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独白。我们作为家长呢，就不用着急说让孩子一定画得有多完美呀， 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停下我

0: 我们这种比较急促的脚步蹲下来，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来看懂孩子这个画作背后的情绪，来理解他，包容他，接纳孩子所有的喜怒哀乐，少一些指责、评判、批评，多一些倾听、陪伴，然后用那个绘画这种最简单的方式去读懂孩子的性格，疏导他的情绪，来化解我们亲子之间的一些隔阂，让孩子能够在被理解、被包容、被疼爱的这样的环境里去更加阳光、自信、快乐、健康的成长。
1: 真的是这样啊，绘画真的是太好的一座桥梁了哈。也非常感谢孙老师今天干货满满的分享，短短的时间里呢，教会我们从表层情绪、内心故事、潜意识细节啊三大维度来看懂孩子们的画作，也教会我们用绘画来疏导孩子的情绪，提升亲子陪伴的质量啊！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放下眼前的不快哈，跟孩子一起走进小小的绘画世界，让我们一起在绘画当中读懂孩子，也陪伴孩子啊更好的成长。再一次的感谢孙云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这些非常受用又实用的育儿知识。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祝愿所有的家长都能够读懂孩子，陪伴孩子平安喜乐成长。我们下次再见。
1: 好了，本期家儿女栏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春夏不知道怎么穿，来这里一站式配齐，各种品牌集合在这里，全部都是超低价，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春夏换新穿搭，就来万隆生活中心一楼京东奥莱，一起来搭属于你的春夏时尚吧。
1: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3: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1: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8: 一起去吃饭，
9: 一起看电影，
8: 一起逛街吧。
1: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 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10: 我爱鲅鱼圈，
1: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燃油车最后的体面彻底没了。报价9.1万元的奥迪 A6 一口价跌到了10.99万元的起亚狮铂拓界，甚至呢，连刚刚上市的长安逸动经典版都直接掀翻自己的桌子。现实甩卖价格呢，只要6.49万。最近呢，有多款主流燃油车型大幅度的向下促销，最大的降幅接近30%。有些 4S 店甚至直言到，现在只要不亏钱，我们就卖。往年呢，大家常说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不到位的价格，只要肯放价，销量呢总能拉回来。但是在今年，这个商业逻辑已经彻底失效了。如果打开中国乘用车销量前10的榜单，今年1月份燃油车还能保住7个席位，2月份剩下6个，3月份勉强剩下5款，到了4月份，整个前10名的名单当中，竟然只剩下吉利缤越这一款油车在苦苦支撑，剩余9个席位全部被电车霸占。根据联乘会的数据，截至到今年4月份，燃油车促销力度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其中合资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22.4%，自主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18.6%。而促销并未获得销量，4月份燃油车整体的零售销量直接跌了53万辆，同比暴跌37%，环比下降了33%。

那么为何燃油车降价这么多这么狠依然没有人买呢？有很多人说啊，燃油车降到这个份上难道买它不香吗？现在的消费者呢，算账比谁都精，大家看到的不再是今天买车省了多少钱，而是明天用车要花多少钱。在最近几个月当中呢，受到中东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国内的油价也是一路的飙升。天天开着一个高看不起的油箱在路上跑，谁不肉疼呢？而比油价更为致命的，则是技术代差所带来的降维打击。以前大家对于电车敬而远之的是担心续航和补能，但如今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充电5分钟就能够大幅度的补能，宁德时代的纯电车型平均续航也可以轻松突破600公里，极寒、补能等痛点已经被大幅度的攻克。不仅如此，当传统油车还在死守那一套机械齿轮的时候，电车早已经在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当中玩出了花样，把汽车变成了真正的第三空间。用车成本和产品体验的双重代差，让消费者购买油车的情绪进一步的跌入了冰点，市场阵地正在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失守。正如蓝图汽车卢放所判断的，2026年就是新能源与燃油车的决战之年，加速替代已经不可逆转的成为了大的趋势。现在呢，主流车企的研发和宣传的资源全面向新能源倾斜，油车的新品也是寥寥无几。前不久行业甚至传出上汽奥迪将会逐步停售四环标识燃油车，后续重新全部投向新能源的消息。这种围剿呢，不仅在国内上演，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出口达到 40.6 万辆，占比高达 52.7%， 历史上首次超越了燃油车。那么如此下去，燃油车还有出路吗？其实呢，也并不是。面对着当下这种危局，各大传统巨头正在疯狂地抓住最后几根救命稻草来试图重建防线。第一条路呢，叫做油电同质，也就是把新能源最引以为傲的智能大脑强行地移植到燃油车的身体当中。例如德系的巨头大众汽车已经在战略上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概念，甚至放下面子选择跟华为、卓越等中国本土的科技巨头进行深度的结盟。而那些一向高高在上的豪华品牌 BBA 也集体压住中国的智驾独角兽企业 Momenta， 试图加快燃油车智能化的升级步伐，以此来重新挽回中国消费者的信心。第二条路呢，则是自主品牌正在集体发力 HEV， 也就是油电混合的路线。既然纯燃油车的油耗被嫌弃，那就用电来改造它。今年四月份，吉利推出了新一代的 HEV 智擎混动，年内就要上4到5款新车。长安在今年3月底也发布了蓝鲸超轻 HEV， 喊出城区油耗迈入两升时代。长城在今年1月份推出了兼容5大动力形式的产品平台。在自主品牌的逻辑当中， HEV 是用电动化来反哺油车，从合资手中抢夺最后一批保守派用户的利息。而且这招在海外也是战略骑兵，能够完美的绕开中国纯电车型遭遇到的关税壁垒，获得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

第三点呢，混动或许只是燃油的黄昏。有很多人呢乐观地认为，既然纯电车有补能的焦虑，那么混动和插混车型应该可以和纯电并驾齐驱，甚至长久地平分天下。但是据李斯咨询全球 CEO 张云指出，随着高阶智驾时代的加速到来，首先被淘汰的可能恰恰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不仅仅是燃油车会加速消亡，甚至连混动、超级混动都将会在智驾的普及过程当中走向衰落。这是基于什么道理呢？因为高阶智驾和无人驾驶是一套极其依赖电子电器架构，要求微秒级电信号响应的系统，而燃油机和混动系统当中复杂的机械传动反应速度在智驾大脑里显得实在是太慢了。欧阳明高院士呢也多次强调，油车的底层架构，其反馈速度根本无法完美的适配目前高阶智驾的需求。那么从这个维度来看，未来的混动扮演的是新时代燃油车的角色，它依然带着旧时代机械的枷锁。如果我们把视线拉得更加长远，欧阳明高曾经勾勒出一幅蓝图，展望15甚至是2040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的市占率最终将会稳定在 80% 以上，其余大多数呢为大电池的混动车型，而纯电和插混的比例将会从2030年的7:3彻底演进到2040年的9:1。所以说，根据业内的推算，这次燃油车降价绝不是季节性的促销，而是一个帝国在我们的眼前正在默默的退场。

续来聚焦国产汽车。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 KAIDA 发布了2026年4月份韩国进口汽车注册的数据，国内汽车产业迎来了里程碑式的突破。中国产汽车在韩国新注册量首次超越日本汽车，成功跻身韩国进口车市场的第三位。据韩国进口车协会官方所发布的2026年4月份数据显示，当月韩国进口汽车整体市场稳步增长，总注册量规模可观，其中中国产汽车在韩国新注册登记数量达到2023辆，同比大幅度增长了 272.6%， 创下历史单月的新高，占据韩国进口车市场 6% 的份额。同期日本产汽车注册量仅为1974辆，市场份额为 5.8%。中国汽车首次以49辆的微弱优势完成对日系车的历史性反超，也终结了日本汽车在韩国进口市场长期领先于中国汽车的局面。这也是中国汽车入韩以来首次在单月注册量和市场份额双超日系品牌。从整体的市场排位来看，当前韩国进口车市场梯队格局清晰，欧洲汽车品牌依旧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四月份新注册量高达16835辆，稳居市场首位。美国品牌以13611辆的注册量紧随其后，位列第二位。中国汽车成功逆袭登顶第三位，日本汽车滑落至第四位，欧美垄断日韩角逐的传统市场格局被逐渐的打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车型成为了中国汽车突围的核心主力，也是此次实现反超的关键支撑。据韩国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在韩国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攀升，2022年中国电车在韩国市场份额仅为 4.7%， 2025年已经飙升至 33.9%， 3年实现超过7倍的增长。在今年一季度，中国电动汽车在韩国销售量同比暴涨 286.1%，增长势头遥遥领先于其他的进口品牌。目前正式实现上榜销售，累计进入韩国进口车统计数据的主力品牌为比亚迪。比亚迪自2025年4月份正式登陆韩国市场，落地 ATTO3、海豹、海狮07、海豚四款纯电车型，仅用11个月便实现了在韩国轿车累计销量突破10000台。2026年4月份单月销量突破2000辆的大关，也成功跻身了韩国进口汽车品牌销量榜单的前10名。与此同时，有多家头部的中国车企正在加速入局抢滩，吉利旗下的高端纯电品牌极氪已经在今年5月份正式落地韩国，在首尔的核心商圈开设旗舰展厅，主推极氪 7X 等高端智能纯电车型。小鹏汽车也启动了韩国市场筹备工作，完善渠道和售后布局，即将正式入市。此外，在商用车领域，宇通比亚迪商用车也早已深耕韩国新能源客车、物流车市场，在公共交通、商用运输领域占据着稳定的市场份额，形成了乘用车加商用车的全方位出海布局。那么此次呢，中国汽车在韩国实现对日系车的反超，也可以谓是意义深远。这不仅证明着中国汽车产品的质量、技术实力、智能化水平已经得到了迎合海外市场的进一步认可，也标志着中国汽车出海正在从低端性价比输出转向高端技术品质输出。

我们再来看一下各汽车品牌在今年五月份的销量。日前，上汽通用五菱正式公布了2026年五月份及年内累计销量的数据。据最新数据显示，品牌五月份全球总销量达到126087辆，市场表现稳健上涨。据销量数据显示，上

继通用50五月份新能源销量高达74178辆。在出口业务方面，品牌海外出口量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30000辆，全球化布局成效凸显，海外市场认可度稳步攀升。具体来看，50红标五月份销量为45224辆，50银标五月份销量46026辆，海外出口每套30090辆。

们再来关注一下领跑汽车。日前领跑汽车也公布了其五月份的交付数据，交付新车81569台，同比增长了81%，再创单月交付历史新高。今年五月份，世界著名车评人、前 Top Gear 主持人理查德·哈蒙德深度探访了领跑金华总装的工厂，抢先体验刚刚下线的领跑 D19，并且对车辆的高级质感和工艺水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再来看一下鸿蒙智行。日前记者从官方了解到，鸿蒙智行今年五月份累计交付46122台，环比增长41%，实现同比环比双增长。今年一到五月份累计同比增长26.5%。新款问界 M9 24小时大定突破20000台。智界 V9 48小时大定突破10500台，问界 M6 上市首月交付突破20000台，上界 Z7 系列5月30号开启交付，两日内交付量突破2000台。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继续带您来了解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的。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的呢。我们看一下其中的整车阳光模拟实验室。整车阳光模拟实验室与整车光线环境实验室表面看起来相似，但是呢侧重点不同。阳光模拟实验室主要用于评估阳光的热量和辐射，主要指的是紫外线对于整车漆面、内饰、塑料件等零部件的老化和破坏上的影响。实验室采用的是全光谱阳光模拟系统，可以真实的复刻高原紫外线、沿海暴晒以及夏季高温等全球的极端环境，提前发现车辆长期日晒可能会引起的褪色、开裂、异味或者是变形等问题。通过这种测试呢，研发阶段即可发现在潜在的耐久性隐患，提升零部件的寿命，有效的提升长期用车过程当中的使用品质。另外一项呢，叫做整车延误腐蚀实验室。车辆的可靠耐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车的抗腐蚀性能力。整车延误腐蚀实验室通过加码日常可能会导致金属腐蚀的工况，全面评估车辆的耐腐蚀性能。

在这个舱室当中呢，可以模拟沿海的高盐、北方的融雪剂、酸雨以及冻融循环等极端的环境。相比于传统单一盐雾测试，这道系统支持盐雾、湿度、温度、干燥、冷凝等多重因素的耦合，更接近真实道路的使用工况。而且呢，通过提前真实的模拟测试，更为精准地识别腐蚀薄弱的区域，暴露腐蚀隐患，减少量产之后后期导致腐蚀的投诉、召回成本以及耐久性的隐患问题。

0: 现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四点到五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最想得到什么东西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这样洗澡

0: 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3: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2: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4: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3: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5: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2: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6: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3: 可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2: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
3: 可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2: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年半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3: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7: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8: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7: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2: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8: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9: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8: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9: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8: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9: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0: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8: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

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96.5 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红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红将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最想得到什么东西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务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小歌一放，感觉曹洪都瞬间变年轻了啊，都有一种回到自己孩童时期的感觉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在这里呢，曹洪，咱说你管我叫叔叔也好啊，叫大爷也好啊，你要管我叫大哥也行啊。先祝福啊，祝福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小朋友们啊，学生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如果你要是你都成年了，对不对？你也三四十了，对吧？二十大好几了，你也是，那我也想过儿童节。那咱拿你也没有招。祝福所有的大朋友吧，能够童心未泯啊，永远年轻啊，祝小朋友呢能够茁壮成长，学习进步，学习这事咱不能忘。今天曹洪因为平时工作忙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日历啊看的都不勤，然后我就看，哎，这不对呀，这平时你是这个点儿的，这上班的时候那孩子应该在学校里都已经开始都已经鹅鹅群向天歌了，这怎么小区这附近全小孩跑，也不嫌天热啊，合计还有这个爸马的余温呢，那是后来一个啊，对，今天六一那小孩啥的幼儿园呢小学啥的就相当于就给孩子就放假了啊，也不用上学啥的，到处小孩。然后呢还看到这个几个家长中午的时候下班回家，看到几个家长就是从那个零食店给孩子买个假的那么大一兜零食啊，现在还真幸福啊，真幸福，要啥家里头都可以买啊。那以前常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那物资也匮乏，家里也穷，要什么零食，要零食，哪怕过六一儿童节家里能给剁肉就不错了，要零食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啊最想得到什么东西啊。你这么说，那常我小时候最想得到就是零食。像我们那个年代当时比较流行什么呢，前期比如说像什么果丹皮、无花果啊，然后后来陆续呢有什么干脆面啊，然后后来就是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鲜贝儿啊，奇多呀，各种吧，各种零食吧。有朋友说，常文小时候没吃过辣条吗？你还真别说，我就印象当中啊，我吃辣条是我上班以后吃的啊，就跟之前节目里跟大家介绍的吃不乐叶饼是一样的。以前没吃过辣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火起来了。然后是我就记得那年上班嘛，就是刚开始流行双十一的时候，有一年过双十一，当时咱同事一个小伙买了一箱的辣条啊，说，哎，红哥你尝尝，辣条可火了，我们小时候都吃这玩意儿。我说我小时候怎么没吃过辣条呢，后来才知道啊，就跟那个面筋似的，油丝麻花辣不儿那玩意儿，甜不稀的啊，小时候真没吃过。我小时候吃过啥呀，我吃过唐僧肉，吃过猫耳朵，你吃过不吃过这玩意儿。好，来看一下听友 Z 啊，他说小时候想要什么想不起来了。你看你啊也是讲话了，没有童年的选手。我就记得哈，那个时候刚开始流行游戏机啊，出那个小霸王啊、奇龙球啊那个。我们班，我们同一个小区的还是个小女孩啊，他妈他爸就给他们买了个游戏机。当时啊我们整个就是我们小区的包括旁边小区的啊，就是我们这一届的这个班的班的孩子全去他家玩这个小霸王。然后但因为她是个小女生啊，她可能本身对游戏啥的也并不算特别敏感，她当时就玩了个什么呢，玩那个小霸王，她当时自带了一个那个马里奥医生。其实现在一看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俄罗斯方块，哎，药物胶囊啊，然后呢往底下拼，然后咔咔就像消消乐似的那种的，哎，就玩那个马里奥医生。然后后来一看这游戏这玩完之后就通关了，一点难度没有。哎，男生就开始下心思了啊，他家呢家人也很热情，他这个父母叔叔阿姨很热情，然后也愿意让我们去他家玩，反正作业一起写完了之后没啥事啊，就去他家就玩这个小霸王。后来这男生就开始买这卡带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魂斗罗啊，什么马里奥啊，什么什么沙罗曼蛇啊，冒险岛啊，哎，就从那个时候陆续的开始接触了超级玛丽那些玩意儿的啊。那时候我就特别馋呐，那都是都得到几年，都眼瞅快上初中了都。那小霸王那时候都快倒闭了，出什么386486，然后我就说，妈，你也给我买去。我看你期末考试成绩，你要期末考试成绩，你能考前，哎，班里头前几名，我给你买一个。哎呀，我这一下我就走心了。因为长虹是什么呢？我是属于就在班里吧，一直属于就是在这个文娱体育这块吧，是骨干。多少呢也会在学习方面呢分点心，所以学习成绩呢一般就是中游偏上一点啊。我这一听就好了，这眼瞅着小区下一个讲说最风光的仔就是我，拼了命学啊。哦，那一个学期之后那考班里全班第一，我期末考试拿双百成绩单给我妈展示，能怎么样？真的我就自己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厉害啊。有史以来啊，那真的是就是前无古人，就包括我自己都后无来者了。语文数学考了个双满分，妈后来，哎呀，那既然都答应了，硬头皮买吧，买了个小霸王386。我们当时的那个商场卖那玩意儿有意思，小霸王386，他卖386，小霸王486，他卖486，那区别是什么呢？他就是学习机嘛，其实有几个拿来学习的，就像个键盘似的，额外给你配俩手柄，然后那个键盘呢，它有一组多功能键盘，然后呢，这个386是没有多功能键盘，486是多一组多功能键盘，就相当于键盘长了一截出来啊，多这个数字12345678那玩意儿。后来呢，就是家里头就省钱，那个年代就花300块钱，真的硬头皮我买了一个。从此之后，你们红哥我那在小区真是风光无限了。我家从来就没进来过这么多小孩。用我妈讲话就回想，就当时啊，每一天她一回家之后，那看着孩子，她闹心，为啥呢？那小孩啊，他正处于这个，是属于这个，愿意跑、愿意闹的时候，那脚丫都成臭了。他说：“你们来我家吧，我也不反对。写完作业、学完习之后啊，你放寒暑假，乐意咋玩咋玩。问题是，那屋里地板呢，被踩的都胶粘、旁臭。”每次回想这事之后呢，我妈都默默流下了被辣过的眼泪。后来上中学之后，牛西跑哪去是不知道，是他给谁了还是怎么处理了，反正后来也找不着了啊，就那么地了。那会小时候就是心心念念想得到的东西，但通过自己努力还真得到了啊。再来看豌豆脆啊，他也很狂，他说呢，主要是想什么有什么呀。哎呀，这一看家里讲话的条件的背景挺殷实啊。我想要星星，你看看咱家大姨大叔的墨摘个星星。明浩说啪叽大啪叽。哎呀，这个你别说哈，对于很多80后90后啊，咱们小的时候那真的是属于就是上学放学必备神器。甚至对于很多男同学来说，你上学的时候你书包都行忘了背啊，你今天上什么课书本都忘了带，你啪叽那必须揣着。然后有一些啪叽确实质地比较好，或者自己用起来比较顺手啊，我们都叫大年啪、大表、大宝啪啊，一扇就翻个月啊，那么有的时候确实好用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女 Z 啊，这个女性的这个听友 Z 啊，另外一个 Z 她说了，小自行车啊，小孩骑那种的，带两个辅助轮的，那是一直啊没能够拥有。哎，留下了这个童年时期的遗憾啊，还发了哭的表情啊。然后呢，她说呀、说如果要是以后有孩子了，他若想要，我肯定满足他。哎，你看这就是哈、那人长大了之后，如果自己没有得到，我就希望自己还得到。自己没上过大学，让孩子必须给我上大学。自己没找到好工作，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上个好班。那甚至自己小时候没骑过四轮的，都让孩子骑上。说人成熟了，
一提这个小自行车啊，常会有故事。我们当时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呢，也有那种自行车，但不是说现在做这种儿童版的。儿童版自行车当时还很少能买到，一般就是要么二八大杠，要不就女士咱骑叫昆车。哎，二八大杠是带梁的，昆车就是底下是个弧，它不带梁，比较好骑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我父亲家里头有一个那个二八大杠，眼瞅着也是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吧，就身高也陆续开始长起来一点了，就说儿你也该学自行车了。我也多希望说拥有一个啊带辅助轮这种这个自行车，稍微小一点的像昆车啊，骑着它好骑啊，然后边上像辅助轮你也不至于摔啊。他不，他说你就拿我这个练。啊，你使二八大杠练，这个费劲呢，因为真是像小学呀，他身高一共才一米多点的出头，二八大杠多高啊，啊，他赶上小孩高了，你就得掏着那个二八大杠那个梁底那个缝，差不着，然后呢，本身那个把也还宽，你就得炸不着，就那么骑，想蹬蹬不开，想用劲用不上，那车骑那费劲呢。什么时候叭就拽了，什么时候咣一下就倒了、啊、那人家给我拽的。到现在我这左膝盖和右脖梁盖还有疤呢，因为这学自行车学的、骑他那破二八大杠杠的。再来看一下王荣华啊，荣华兄弟说了，其实最想得到的就是没有得到的，没有得到的那都是想得到的。你呀、啊、真的就是咱讲话了，就是出生晚了，如果你要是出生在公元前，那你都是哲学家。说话那一套一套的。现在还多幸福啊，对不对？一来伸手饭来张口，想要啥要啥，对吧？要吃零食给买零食，要玩具给买玩具啊。像我们当时小的时候真的是还是真挺有难度的啊。好了，今天节目呢连续带很多期的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与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再次祝福咱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1: 出发啦！
0: 闭上眼睛，深呼吸，听。闭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照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跌着脚尖来敲门了。
2: 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发现世界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准时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要去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先给你们一个小提示，课文里写着天是蓝的，海也是蓝的，小朋友们你们猜出来了吗？哎，我知道我知道，这是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19课海滨小城的开头。我的家乡在广东，是一座海滨小城。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课文里描绘的广东海滨。对，就是这篇课文。我记得课文里写了好多的美景，浩瀚的大海，漂亮的贝壳，满街满院的树木。今天我们要亲自去寻找这些风景吗？没错，不过啊，有一个小秘密要告诉小朋友们。
1: 嗯，
0: 课文的作者林霞没有明说这座海滨小城具体是哪里，但很多的线索指向了湛江。凤凰花、桉树、军舰、海港，这些啊可都是湛江的招牌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当一回小侦探，一边走一边找课文里那些美丽的场景。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广东海滨之旅现在出发。
2: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正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

0: 唐英姐姐，课文里第一句说，人们走到街道的尽头，就可以看见浩瀚的大海。现在我们也要走到街头的尽头了吗？
1: 没错，这里就是湛江的金沙湾观海长廊。你看，天是蓝的，海也是蓝的，海天交界的水平线上真的有棕色的机帆船和银白色的军舰在来来往往。课文里的画面完全活过来了，我好像看到了课文里写的海鸥，白色和灰色的，在天上飞来飞去，身边还飘着跟海鸥一样颜色的云朵。嗯，作者描写的真的是太准了。
2: 嗯，课文里还有一句特别美的，

0: 早晨，机帆船、军舰、海鸥、云朵都被朝阳镀上了一层金黄色，那感觉就像整个世界被阳光刷上了一层金粉，魔法一样。
1: 看完大海，课文里写的下一站是哪里呢？
0: 下一站是金沙湾的沙滩。课文里说，沙滩上遍地是各种颜色、各种花纹的贝壳，但我们的课文主人公是当地的孩子，见得多了就不去理睬这些贝壳，贝壳只好寂寞地躺在那里，是不是特别的生动呢？
1: 贝壳寂寞地躺在那里，嘿嘿，这个拟人写法呀，把贝壳像写活了一样。不过我要当那个不寂寞的孩子，我要捡几个漂亮的带走去做纪念品。
0: 嗯，不过小耳朵们要记住了，海边捡贝壳只可以捡已经空壳的，千万不要去动有寄居蟹住着的贝壳哟。我们要爱护每一个小生命。
1: 是的，看完了海边，课文里好像还写了一些小城里的景色，对吗？
0: 没错，课文里接下来写了小城的庭院和公园。湛江的公园呀，特别的多，而且啊，都建在海边。课文里说，小城的庭院里栽了很多的树，有桉树、椰子树、橄榄树、凤凰树。
1: 初夏，桉树叶子散发出来的香味儿，飘得满街满院都是。我在想，满街都是香香的桉树味儿，那是不是整个小城都被裹在香气里了呢？
0: 没错，还有凤凰树。课文里写了，凤凰树开了花，开得那么热闹，小城好像笼罩在一片片红云中。湛江以前满街啊都是凤凰花，开放的时候，整个城市就像在红云里，跟课文里写的一模一样。
1: 哇，这也太美了吧！课文里还说，小城的公园更美，公园里种了很多榕树。我还记得那个比喻，一棵棵榕树就像一顶顶撑开的绿绒大伞，树叶密不透风，可以遮太阳，遮风雨。
0: 对呀，湛江的公园确实就像一把把绿色的大伞，

没错，湛江的公园呀，确实就像一把把绿色的大伞。小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夏天躲在这样的大伞下面，吹着海风，是不是特别的凉快呢？嗯，是的。最后课文里还写了街道呢，说除了沥青的大路，都是用细沙铺成的，踩上去咯吱咯吱的响，好像踩在沙滩上一样。嗯，连走路啊都像在沙滩上漫步一样。小城的街道真是太有特色了。课文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了这座小城，这座海滨小城真是又美丽又整洁。小耳朵们，下次如果你们要是去广东的海滨城市，可以试试用课文里的这句话来赞美他们。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打卡完客人里的场景，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去探索呢。很姐姐，除了湛江，广东还有哪些地方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玩的呢？哎，我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惠州，这个宝藏小城同时拥有大海、古街和温泉，坐拥281公里的漫长的海岸线和160多个静谧岛屿，站在沙滩上，感觉整片海洋都是你的。281公里的海岸线，那得玩多少天呀？有没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让我们印象深刻呢？必须有呀！惠州有一个叫做海龟湾的地方，是中国大陆18000公里海岸线上海龟的最后一张产床。那里啊，有绵延的海滨栈道、碧蓝的海水，还有海龟驯养馆。你可以看到成群的海龟宝宝从蛋里孵出来，爬向大海的场景。看了，保证你会爱上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呢。哇，海龟宝宝从蛋里孵出来的呀，那他们爬向大海的时候会不会迷路呢？哎，不会哟，小海龟天生就会朝着最亮的地方爬，也就是月光照亮的大海。不过啊，现在海边灯光太多会干扰它们，所以呢，工作人员会用特殊的方法帮助小海龟找到路。哇，好暖心呀。

0: 除了看海龟，我们还有别的推荐的吗？
1: 我推荐啊，大家去汕尾的金挺湾，那里呢有7公里长的月牙形洁白的沙滩，沙质呢特别的柔软，光脚踩上去一点都不会硌脚。最棒的呢是退潮的时候可以体验赶海，翻翻小石头找螃蟹，捡捡贝壳，就像课文里的孩子一样。
0: 赶海，这个我喜欢呀。那我们需要带什么工具呢？
1: 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小桶，一双防滑的沙滩鞋，一顶遮阳帽就足够了。记住哦，翻完石头要放回去，抓小螃蟹看一看就好，走之前要发他们回家哟。
0: 嗯，那如果赶上天气不好，或者是我们玩累了，有没有室内好玩的地方可以逛一逛呢？
1: 当然有啦，我们可以去广州番禺的沙湾古镇，那里啊保留了800多年岭南古镇的味道，有霍尔屋、祠堂，还有壕壳墙和青石板地板上，踩上去咯吱咯吱的响，每一步啊都踩在历史上。还有非遗手造店和民间手艺人，小朋友们可以亲手体验做糖画、捏陶艺，特别的有意思。
0: 壕壳墙是什么？用生蚝的壳盖的房子？
1: 哎，没错，古时候啊，人们把生蚝壳用特殊的工艺砌成墙壁，既坚固又透气，下雨天还特别的美，雨水打在蚝壳上，闪着五彩的光，这可比现在的砖墙酷多了呢。
0: 哇，这个我真的好想去看呀。那广东还有没有适合冒险一点的地方呢？
1: 当然有啦，去阳江的沙巴湾和东平镇吧。沙巴湾呢有北峨岭观景台，站在上面俯瞰碧海蓝天，还能看到海上风电场和那些白色巨人一样的风车。那东平镇呢有风车山，还有飞龙寺和一条网红粉色大道，超级的美呢。
0: 粉色大道，整条路都是粉色的吗？
1: 没错，依海而建的一条粉色公路，两边呢是蓝色的海和绿色的山，拍照特别的出片。小朋友们去了可以骑着小自行车在大道上兜风，感觉就像在童话里一样，
0: 太梦幻了吧。那今天还有什么特别一点的推荐吗？
1: 那再推荐一个藏在课本里的惊喜，肇庆的七星岩。虽然啊课文里没有写，但是那里的风景和课文里小城的公园更美，一样让人惊叹。七座山峰像七颗星星一样耸立在湖面上，可以坐船穿梭在山水之间，还能看到古老的摩崖石刻，有的石刻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0: 哇，坐船看石头上的古人留言，就像跟古代的人在对话一样。
1: 哎，就是这个感觉。所以小耳朵们，广东啊不只是大海，还有山，有湖，有古镇，有海龟，有百年老街，等着你们一个一个去解锁。

0: 叮咚，玩了一整天，你们的小肚子肯定咕咕叫了吧？欢迎来到美食时间，豪英姐姐，你知道碳早茶是什么意思吗？
1: 哦，我猜不是叹气喝早茶的意思。
0: 嗯，不是，碳呢在广东话里面啊是享受的意思。广东人说啊，碳早茶就是找一家茶楼泡一壶茶，吃一桌子点心的幸福时光，就像课文里描写的海边小城一样的惬意。
1: 一桌子点心，哎呀，锦玲姐姐，这都有什么呀？
0: 第一个必吃的一定是虾饺，半透明的，皮儿薄薄的，咬开里面啊是整颗的大虾仁 ，QQ 弹弹，超级鲜美。你要是有机会啊，去儿童主题的茶楼，还可以自己动手包虾饺，体验一下当小厨师的快乐呢。
1: 哎呀，我最喜欢吃虾饺了。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呢是肠粉，白白软软的一层米皮，卷着肉末或者是虾仁，淋上特制的酱油，滑溜溜的，一口下去就像在吃米做的丝绸。菠萝小提示，肠粉呀要趁热吃，凉了可就不好吃了哟。
1: 这听起来就流口水了。那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呢？
0: 有啊，蚝烙，用新鲜的生蚝裹上鸡蛋或者是薯粉，煎到两面金黄，外酥里嫩，咬上一口，生蚝的鲜汁呢就会砰的一下爆出来，配上一点鱼露，味道绝了。
1: 哇，感觉嘴巴已经在跳舞了。那主食呢，吃些什么呢？
0: 主食推荐我们的干炒牛河。广东的炒河粉啊有一种特殊的锅气，大火快炒之后，河粉裹着酱汁，牛肉嫩滑，豆芽脆脆的，一大盘很快就见底了。
1: 我听说啊，潮汕牛肉丸也特别的有名，对不对？
0: 没错，潮汕牛肉丸啊是用铁棍打出来的，不是剁出来的。正宗的牛肉丸呢弹性十足，掉在桌子上可以弹射起来，试试看你就知道了。一颗牛肉丸的配上一碗清汤，撒上芹菜粒或者是蒜酥，简单又美味。
1: 哎呀，那锦鲤姐姐，有没有甜品和饮料呢？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了。
0: 甜品呢，我推荐大家都爱吃的双皮奶，用新鲜水牛奶做的，上层呢是甜甜的奶皮儿，下层呢是嫩嫩的奶冻，入口即化，比布丁还要丝滑。还有一个叫做包仔糕的透明小糕点，里面有红豆或者是水果插在竹签上，像棒棒糖一样，小朋友们边吃边玩，最适合做下午茶了。
1: 这听起来好可爱呀。那锦鲤姐姐啊，你能不能给小朋友们总结一下广东美食必吃的三样呢？
0: 没问题。第一个呢是虾饺，越是早茶的第一名。第二个呢是肠粉，像米做的丝绸一样。第三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双皮奶，比布丁还要滑的奶冻。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去广东啊，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带你们去探早茶哟。
1: 探早茶好有仪式感呀，我都等不及了。小耳朵们，你们最想吃哪一样呢？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闭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叮咚，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了，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知识小百科，3分钟冒险，现在！

0: 登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好运姐姐，听完今天的旅行，我已经准备好了好多问题要考一考我们的小耳朵们，也来考一考你吧。
1: 哎，锦鲤姐姐尽管放马过来吧，我课文呀都背得滚瓜烂熟了。
0: 那好，第一个问题，海边小城这篇课文的作者是谁呢？如果说不出来，那他大概生活在哪个年代呢？
1: 这篇课文的作者叫做林霞，他生活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他曾经啊在广东工作多年，所以才能把广东的海边小城写得这么真实动人。
0: 嗯，完全正确。第二个问题，课文里写的小城种了很多的树木，桉树和凤凰树，那它们分别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桉树的叶子啊会散发出浓浓的香味，飘得满街满院都是，凤凰树呢会开出火红的花。课文里说，小城好像笼罩在一片片红云中，就是因为凤凰花开得太热闹了。
0: 课文里把小城的榕树比作什么呢？为什么这样比喻？
1: 比作绿绒大伞，因为榕树长得特别的茂盛，枝叶密密层层，宽大的树冠像伞一样撑开，可以遮太阳挡风雨。
0: 我们推荐大家去的惠州海龟湾有什么特殊的称号？为什么这么重要？
1: 它是中国唯一的海龟自然保护区，是中国大陆18000公里海岸线上海龟的最后一张产床，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能让海龟安心的产卵，这是很珍贵的。
0: 去海边赶海有哪些安全事项需要我们小朋友记住的呢？
1: 第一，我们要穿防滑的沙滩鞋，不要光脚，防止啊被这个贝壳划伤。第二呢，翻完石头要放回原处，里面的小螃蟹还会回来住呢。第三，爱护所有的海洋生物，不能把它们带回家。第四，注意潮汐的时间，赶海只能在退潮的时候。
0: 课文里写的沙滩上遍地是各种颜色各种花纹的贝壳，但贝壳寂寞地躺在那里，为什么当地孩子不去捡呢？
1: 因为当地孩子们见得多了，就像我们每天看自己家楼下的树，看久了就不觉得特别了，但对远方来的我们来说，每一片贝壳都像一颗宝石一样。
0: 我刚刚在美食环节推荐的三样广东美食必吃是什么呢？
1: 是虾饺、肠粉、双皮奶，我已经记得牢牢的了。
0: 嗯，非常好。那最后一个问题，请听好，如果去沙湾古镇，哪种墙壁最有特色？它是什么材料建造的呢？
1: 是蚝壳墙，是用生蚝的壳垒起来的墙壁，既坚固又透气，是古人的建筑智慧。
0: 完全正确，小耳朵们，你们答对了吗？今天的知识小百科就到这里了。

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嗨，亲爱的小耳朵们，又到了温馨听好听的奇妙故事屋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跟课文里提到的军舰有关。在美丽的湛江港，有一支保家卫国的英雄队伍——南海舰队。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却发生在中国南海舰队的一名海军军官身上。他的名字叫张超。2016年4月27日，张超叔叔驾驶着舰载战斗机进行飞行训练，突然间飞机出现了故障，警报急促地响了起来，飞机正在飞快地下坠。按照规定，张超叔叔可以立即弹出座位，跳伞逃生，那是最安全的选择。但是他发现飞机下方就是学校和大片的居民区，如果他跳下去，失控的飞机就会撞上学校。小朋友，你知道他怎么做了吗？张超叔叔果断放弃了逃生的机会，短短4秒内，他拼尽全力把操纵杆往前推，让飞机头朝下栽入了无人的荒郊，最终群众安然无恙，可他因为错过了最佳逃生时间，壮烈牺牲了。那一年他才30岁。张超叔叔的班长回忆说，在最后4秒，他没有想自己，而是救了老百姓。一位海军参谋长后来忠言宣告，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他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所以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看到的每一艘威武的军舰，每一个挺拔的战士背后，都藏着许多像张超叔叔这样默默守护我们的人。他们是和平年代的无名英雄，也正是因为有他们，我们才能安安心心地在海边捡贝壳，听海浪，吃肠粉。就像课文里说的，海滨小城是一座又美丽又整洁的家园。

0: 在这趟生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
1: 从繁华都市的喧嚣
0: 到宁静乡村的质朴，
1: 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
0: 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
1: 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0: 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
1: 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0: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2: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学百花园。刚才啊，我们一边走一边读课文，感受了海滨小城的美。现在啊，让我们一起来品味广东籍诗人苏轼在惠州的经典名作。
3: 苏轼，他不是四川人吗？怎么变成广东籍的了？
2: 嘿嘿，锦鲤姐姐真细心。苏轼啊，确实是四川人，但是呢，他晚年啊被贬谪到广东惠州，在那里啊住了好几年，留下了很多赞美惠州风景的诗篇。后人常常说东坡与惠州不分家呢。
3: 原来是这样啊，那他写的惠州的诗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哎，我来读一首苏轼最著名的写惠州的诗，叫做《十里之》。薄扶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四地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锦鲤姐姐啊，你知道日啖荔枝三百颗是什么意思吗？
3: 作为老吃家，饭应该就是吃的意思。一天吃三百颗荔枝，我的天哪，这也吃太多了吧，肚子不会爆炸吗？
2: 哎，三百颗是夸张的说法，就像我们说肚子饿得能吃下一头牛一样。诗人啊是想表达岭南的荔枝太好吃了，哪怕让他一辈子住在这里，他都心甘情愿。
3: 那这首诗用了什么写作手法呢？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
2: 哎，问得好。这首诗啊有个很妙的点，用吃来写感情。苏东坡用一天想吃三百颗荔枝这种超级吃货的夸张手法

0: 来表达自己虽然是被贬谪到广东的，但这里的水果太鲜美，天气太温暖，让他乐在其中，不舍得离开。这叫以乐景写乐情。
1: 嗯，我明白了，就像课文里用绿绒大伞写榕树，用笼罩在红云中写凤凰花，都是用具体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0: 嗯，说的对极了。所以小朋友们写作文的时候也可以试试看，你想写我喜欢广东，不要只说我喜欢，而是写你像苏东坡一样，宁可吃到撑也要把广东美食吃遍，这样的文字就有了生命力。
1: 嗯，我也要来试一试。日啖肠粉三百条，不辞常作广东人。哎，好像也说得通哟。
0: 这个肠粉三百条真的是太夸张了。不过啊，金妮姐姐，你进步好大呀，已经开始用诗人的手法了。那小耳朵们也可以来试一试，假如你去广东，你最想日啖什么东西呢？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广东海边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跟着语文课本走进了海滨小城的文字世界。湛江蓝蓝的大海，热闹的凤凰花，像绿绒大伞一样的榕树，还有那咯吱咯吱吱吱作响的细沙街道，全都像画卷一样铺展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去了惠州的海龟湾，看小海龟勇敢地爬向大海，去了汕尾的金挺湾赶海拾贝，体验课文里孩子眼中的快乐，还走进了沙湾古镇的豪壳墙和千年历史，撞了个满怀。我们又尝了虾饺和鲜美的肠粉的嫩滑，还有双皮奶的香甜，每一口美食里都藏着广东的温暖和海风。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记住了林霞和苏轼，也记住了贝壳只好寂寞地躺在那里这样的课文金句。在奇妙故事屋里，张超叔叔舍己为人的英雄事迹，让我们懂得真正的守护者不一定披着铠甲，但一定在最危险的时候挡在别人前面。最后在文学百花园里，我们跟着苏东坡老先生一起日啖荔枝三百颗，学会了用具体生动的描写来表达丰富的感情。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次翻开语文课本都能遇见一个等待你的远方。愿你们像课文里的海滨小城一样，永远美丽又整洁，永远怀着对世界的好奇与热爱。同时今天也是我们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里好运姐姐和杰米姐姐祝所有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节日快乐。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发现更多的故事，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0: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心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的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

0: 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2: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当时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6: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会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

0: 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2: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河里像在捉迷藏一样。
3: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4: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3: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达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7: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8: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9: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当前河谷歌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1: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10: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2: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3: 一亩地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家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2: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4: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

0: 向晴后抓熟个暴风薯。
1: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2: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王格，120个小王格，每个王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3: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4: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5: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6: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7: 独库公路。
6: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5: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9: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5: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

0: 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4: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

0: 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7: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8: 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7: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9: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7: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1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1: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 零四幺。

0: 7-6189888 0417-6189888。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一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
1: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5: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我。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说把生前恩爱勾。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咱们继续来收听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这是第三部分。
7: 张鸿渐是东西俩集镇待着去，一共有一年多，离开卢龙县现在将近三年都多了。知道他是狐狸了就不怪了。可是这一天到了集镇区，就听外边锣声响亮。什么事儿？响锣声响亮，问这个茶馆那伙计，伙计说咱这儿来了个唱戏的搭台。那时候没戏园子，搭台子外台的戏啊，您不去听听去吗？哦，张鸿渐就去了。来多少都认得，张铁啊，张铁啊，张铁啊，啊，进门给钱，找个座就坐下了。那小人呐，他多咱也不听戏，哪听去啊？看那戏台上一个老生啊，一个青衣，不知什么戏，旁边有一位老大爷，他看看，我说先生，听过吗？没有，这是什么戏？春和班，你看那带胡子的吗？那个薛仁贵，他偷进去18年回来了，找他的老婆柳银环，夫妻见面少来一会儿，赶上设宴了。哦，这个历史他知道，没听过这戏。见景生情，薛仁贵偷进去了18年回来了，夫妻团圆。你看看我张鸿渐离家3年多了，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家探亲望子啊？哎，怎么了，先生？薛仁贵回来了，薛仁贵回来，你哭吗？薛仁贵都回来了，戏台底下掉眼泪啊！鸿渐一边走啊，一边想着，不由得这眼泪都往下掉。怎么着，赶紧走啊？怎么不听了？不看了？薛仁贵都回来了。表人就乐，哪知道他的心气儿，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来到家，见到石胜华，一进屋，大爷，怎么哭了？没哭。不对，别瞒我，为什么哭啊？哎，贤妻啊，今儿我在集上听了出戏。哦，农村里边那个山区里来了野台的戏，几十里地都上那儿去，自己拿着板凳去，都这样。来了戏不新鲜吗？听戏好啊。什么戏啊？春和班。薛仁贵投军去了18载，回来以后见他的妻子憨瑶见面。你哭什么？贤妻， 我想薛仁贵投军去了18年，回家都能够夫妻见面了。回想我张鸿渐，逃门在外，如今算来3载有余。我什么时候能回家，见到我妻方氏，看看我那不成丁的孩子？因此我掉泪。哦，想家了。怎么办呢？贤妻，我在道上啊，我自己这么想啊，我是要着饭出来的，我要回家去看看他们，打听打听这场官司怎么样了，很费事。贤妻，我想你乃是得道的狐仙呢，这万里之遥要让你走如听户。什么叫如听户？就从这门到那门一样，很容易。你能不能带着我回趟卢龙，我去看看他们？哎呀，怎么行吗？张郎，我奇怪，我也纳闷，自从你来到这儿以后，咱们夫妻在一起这不到2年呢，顺华自觉待你不薄，你说我哪点对你不好，哪点没有真情真意，我怎么会引着你想家？洪建听完这话马上就镇定起来了。贤妻啊，正因为你对我如此的恩待，对我这么好，咱们有夫妻之情，所以我才跟你说，我想我的妻子嫡娶之妻原配方氏。如果我不说，顺华，相反你问起我来，张鸿渐，你离家多长时间了？3年多了，你想不想你的老婆？我应该怎么说呢？我告诉你，我想。你说了，我问你呢，你说你想了，我不问你的，藏在心里了。我说我不想，你该说了。你的妻子嫡娶之妻跟你生儿育女的，离开以后你都不想，何况咱们是露水的夫妻，半路的夫妻，对吧？正因为你跟我有夫妻之情，我跟你有夫妻之爱，所以我掏心窝子话我都告诉你，我不瞒着你，对吗？不愧是秀才。他还打茬儿，张鸿渐就说了，贤妻，你别看在这儿我想放肆，我求你把我送回去，如果我真到了家待上几天之后翻回来要相亲你来啊，我比想方式尤甚的厉害。哎呦，这我可就不懂了，你们是原配的夫妻，他给你生了孩子了，我跟你是半路的夫妻，为什么想起我来比想他还厉害？你不但跟我是夫妻之情，一日夫妻百日恩，而且你对我有活命之恩。当初一日在这儿，没有你把我留下之后，张鸿渐没有今天，我也许冻饿而死啊。你是我的恩人呢，对吗？好吧，那回我就送你回去一趟，我看你想我怎么厉害。多谢多谢多谢谢，吃饭吧。说话把酒菜摆完之后，二位吃饭，吃完饭之后坐在这喝口水，少愣一愣。石润花说：“走啊。”哪儿去？不回卢龙县吗？天黑了，天黑了好走啊，不黑怎么走？去黑了怎么走啊？白天走方便吗？白天怎么不方便？怎么那么糊涂？驾云走啊？哦，我忘了驾云。哦，对，驾云，喝酒。这么不算，走吧。哦，从屋里出来了，来到院中，把手伸开，洪渐一伸手，他一抬手腕， 您慢点，我没下过这玩意儿。

啊，闭眼，红剑一闭眼，施怀也等他的手起，说声起的时候，张鹏剑就感觉呜呜呜呜呜呜，这人拔高了，嚯，风声大作，这人往高处走，这风往下走，哎呦，嚯，行了，够风头了啊，别拔了，别说话。

0: 乃孙爷仙爷，正是三年前逃跑那墙头外头。是这儿，
1: 仙姐，走，你跟我一块儿进去。
0: 我不能跟你进去，为什么不要紧呢？我见了方世以后，我一说，他准是大仁大义的人，他不会。
1: 嗨嗨嗨，
0: 你呀、啊，先进去跟他说明白再说。你怎么办？进去且将至，你头走，随后我就到。好吧，说话实用话就走了。哎，你，他走了行哦，那我先进去吧。年久失修的房子。跳墙的时候在这儿出去的，找了块砖头啊，哎，乱七八糟的码这儿，拿脚一蹬着，蹬完之后往上一挺身，年轻啊，才二十来岁，一下扒住墙头了，咬着牙子，能上来去吗？他没练过杠子，这个人呢，有个急性，平常没这个胆儿，今天那个响枪。啊，逮坏人，把他挤在那儿跑，蹭蹭蹭！一看我这坏人什么这儿的，一害怕，这一枪都蹭蹭的上去了。你问他怎么上去，他也不知道。哎，一来一跑就要上来，上来之后一片腿，骑着墙头。哎，现在的心情都在这儿了。方氏怎么活的？离家算来有三年了，母子二人日不见分文，逮我的人怎么样不知道，他们。现在什么样更不清楚，骑枪头愣着半天，往北房那儿瞧瞧，屋里有灯亮，可能还没睡，慢慢的打枪头一片身，灯着南房的窗头外边的墙台上，在窗台上一点点溜起来了，到窗跟这儿了，手指蘸点唾沫把这窗户纸阴湿了，阴了一窟窿，秒一步往屋中奔瞧，不看自可，看完之后说句天津卫土话，烟心。哎呀，真难受。应该是个炕，炕上头躺着一个小孩，盖着床红色的小被窝，炕边上坐着他老婆方氏，穿着一个破布褂子，打了补丁了，攀着腿儿，旁边放着一个针线钵子。现在这东西从家里头来看不见了，柳条编的这么一个跛子，过去的谁家都有啊，大宅门有这东西讲究的，应用几十年都上漆了，搁的针头线脑啊，顶着啊，啊什么小就酱子板啊，乱七八糟都在这儿了，做活的在这儿放着，手里头拿着块信布，可能是给别人做的，哎呀，头也没梳啊，那脸上那难看的，守着个灯，那做活呢。灯，灯，会弹完那窗户上屋里看，就见方氏那儿。谁啊？
2: 我。
0: 你是谁？重复红剑。哎呦！你还有啊，说话把佛具放下之后，端着灯从里间屋出来，来到外间屋，过去开门，红剑打那儿就走到门口了。呵，大爷你还有，快进来快进来，说话进来，来到里间屋，把灯放在桌上，这屋里的不像过日子样了。掀起这被窝看了看，这大胖小子，三载未见此子，若大须也。我三年没见了，这孩子长这么大了啊！
1: 是啊，你坐下吧。哎，
0: 你哪儿去了？你看，看你这样，混得还怪不错的了。你别问我了。我问你吧，过去方氏把灯挪了挪，错到这边来了。你问吧，我那天走了外边来的是公差吗？来了四个公差，

0: 怎么样，进来收你没收着，那我就一个女的，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他们就走了。这场官司呢，十二个秀才叫赵扒皮扣起来了，所以他才逮你。有财有势的要走四，牢里头监憋着四个，死牢里头的，现在还压着四个等着你，这叫打待制，等待你来的对峙。这官司还敞着口呢，是赵扒皮的，调走了吗？连任没走。哎呀，真是！我说大爷，看你这样啊，在外边混的还怪不错的了。哎，可不是。哎，怎么了？
1: 贤妻，
0: 我要着饭了。我到了陕西凤翔府，在那地上遇上一位小姐，姓施，叫施顺华。你说怎么了？我实在没办法，小姐知道我是正人君子，我在那儿招亲了。怎么着呢？她对我衣食住摆饭的供给，所以。那你怎么回来了？因为我在街上听了出戏，汾河湾，薛仁贵偷军十八年回家了，见他老婆了，我才想起你们来了。怎么办呢？因为这场官司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才回来。
1: 哦，
0: 那你多晚来的？这不刚到吗？什么时候动身呢？定静天吧。哪个定静天呐？就刚才啊，你刚才定静天这么远，你怎么了？我没跟你说明白。方师，这位施顺华小姐，她是狐得道的狐仙。哦，你在运狐狸了，所以她带着我驾云来的。我定今天起身到这儿了。哦，那么他呢？他在外边了，怎么没进来？他叫我回来跟你先说明白了，啊，回头他就来。你们怎么活了？这不你走以后，我给人做外活吗？我就我们娘俩呀，每天凑合活着吧。找你找不着的话，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啊。哦，那么说的施顺华小姐待你还怪不错的了。贤妻，施顺华小姐待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哎，怎么？说话间，这个方氏是倒身入身怀，一转身躺在怀了。哎，怎么？好像这眼泪汪汪的，张堂。有人说问君还去否，他对你这么好的话，现在你回了我们娘俩这样，你还走吗？可要张鸿渐的命了。官司没完，那还逮着了，逮着进衙门活不了。可是现在他们娘俩过这种苦日子，怕我跟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我现在我告诉你，我还得走，他不得死回去啊，不得哭死啊。一日夫妻百日恩呢，亲不过父子，可近不过夫妻，这是两码事儿。怎么叫两码事儿？近人的话不见得跟亲人都说，亲人的话不见得跟近人都说，应该说得思想沟通。这时候最近的人最亲人都在这儿，看他这样难舍难离。你别难过，我不走了，这不是安慰的话吗？要不你不走了，就倒身入生怀，燕语应声问道：“君还去否？”叫张鸿渐怎么办？那这我消不了您了。这去，这要消这个，您得找那个李玉刚，他是。太难受了。

0: 我不去了。你不去了，人家还等着你，那行吗？嗨，你贤妻啊，我跟石树华虽然青死，终乃人畜两机。念书人学问大了，会用字眼儿。石树华跟我他们再好，我们虽然青死，我们多好的感情，多好的爱情，我与他人畜两仪。我是人，他是狐狸，狐狸他来个畜来，不一样。刚说到这儿，就见方士蹦下子，打怀里蹦出去了。哎，你怎么着？张鸿渐，看不见我就这么想我？嗯，呵。姑奶奶跟你这么好的话，这么些长时间的话，我哪点跟你有处理的手腕？我还有处理的手腕，我早就把你啃了。哎，啊，对你，得了您了，我算认识你了。睁开你眼，你看我的谁？哎，
1: 哎呀，
0: 原来是施树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西征梦》。哎，也是郭德纲早年的代表作之一，翻新自传统相声《南征梦》，也叫《打白朗》，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大伙儿来都是听相声来的，
5: 哎，
4: 人不少啊。
5: 嗯，
4: 我很欣慰啊。
5: 老词儿，
4: 多来吧。
5: 嗯，
4: 多捧啊。
5: 对，
4: 多捧咱们这些个说相声的人，
5: 相声演员。
4: 于什么来着？
5: 忘了。
4: 于
5: 谦，
4: 哎哎，对对，于，我对不起啊，我不总看这个《法制进行时》，你知道吗？
5: 跟《法制进行时》有什么关系？
4: 闹不清。于谦，
5: 于谦
4: 很有发展的一个相声演员。
5: 没有，
4: 大伙儿多捧，我托付你们，谢谢各位啊，多捧。
5: 这位还真向着我。
4: 我很喜欢你们这行，相声好啊，
5: 好，
4: 弘扬真善美，
5: 对，
4: 藿香正气，
5: 对啊。什么叫藿香正气呀、啊？
4: 就是有什么叫藿香正气什么？
5: 您说的这不对，哪有药材相声？
4: 反正好，说相声好，
5: 好就完了吗？
4: 太好了，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嗯，
5: 这什么词儿啊？您这什么坐性这行？
4: 因为终归咱们这个两者之间它是有隔阂的。
5: 哦，您不是干这个的？
4: 你不知道？
5: 我哪知道啊？
4: 哎，你瞧我这身军装。
5: 哎，您这军装啊，这是？
4: 我是一个军事家。
5: 您？
4: 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
4: 哎，都知道啊。
5: 下去，下去，下去。哪儿上惯了炕了是怎么？
4: 军事家？
5: 军事家上桌子干嘛？
4: 你看，您
5: 干嘛呀？
4: 敬礼。
5: 您这是敬礼呢，这是？
4: 敬礼。怎么了？
5: 我给你扔块面包怎么样？不是您这敬礼怎么这什么呀？您这是？
4: 我今儿是没带着枪，知道吗？
5: 带着枪？
4: 我带着我那机关枪出来，我早秃噜你了，我告诉你。
5: 你也得有那玩意儿，
4: 知道吗？手榴弹1块钱6个，我先扔了100块钱的。
5: 嗨，没那么便宜。
4: 不尊敬军事家，
5: 啊、
4: 我们这到哪儿去？呼，
5: 啊，
4: 嗨，知道？
5: 行，打枪，手枪。弯弓子都有啊，什么军事家呀？您这是
4: 不同的战况，不同的兵刃，知道
5: 吗？
4: 呵呵，嗯，嘿，你不知道啊？
5: 我他妈不知道。
4: 你看，
5: 嗯，
4: 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
5: 没听说。
4: 我是老河部队的。
5: 什么部队您呢？
4: 老河部队。
5: 老河部队、啊、
4: 没听说过？
5: 没听说过。
4: 哎，你不看电视啊？
5: 电视上有吗？
4: 世界有老河部队啊。
5: 嗨，维和部队。
4: 什么叫维和？
5: 维持和平啊。
4: 老河呢？
5: 不知道。
4: 老得维持和平啊。
5: 嘿呦， 这部队怎么那么贫呢？这部队，
4: 我说实在的，
5: 老得维持、
4: 啊。说实在，我跟这外行啊，没法说，你知道吗？
5: 哎，
4: 啊，
5: 你说相声在这儿，厕所在后头。您这干嘛呀？
4: 紧紧我这武装带，
5: 武装带都杀里头。
4: 你不知道啊？
5: 不知道。
4: 1997年
5: 啊，
4: 世界上各国的这些法人们啊，
5: 嗯。
4: 都聚了一块儿。
5: 什么叫法人呢？您这
4: 各国负责人啊，
5: 这首脑，
4: 对，都守着这碗豆腐脑啊。
5: 嗨，吃早点的是怎么的？
4: 首脑，
5: 首脑，
4: 大伙儿聚了一尊啊，大伙儿开会
5: 啊。
4: 世界上乱，
5: 哦，
4: 净这些捣乱分子，知道吗？
5: 捣乱的，
4: 得找一帮军事方面有才能的人聚在一起，成立一个老核部队，维持世界和平。
5: 哦，老得维持这世界和平。
4: 哎哎哎哎。这不嘛，其中就包括我、
5: 嗯。哦，您就是那老核部队里
4: 有我。
5: 哦，
4: 有我、
5: 哦，
4: 当时就定了，
5: 定说
4: 找一地培训吧。
5: 培训
4: 得找一个哪国家？
5: 上哪儿？
4: 瑞士、
5: 嗯，
4: 瑞士不干。
5: 哦、
4: 我们是中立。
5: 哦，
4: 不掺和，
5: 不接待这个。
4: 哎，
5: 嗯、
4: 法国
5: 怎么样？
4: 不行，法国忒浪漫、嗯，怕我们去了光忙着搞对象，知道吗？
5: 您上那儿干嘛去了？
4: 啊、日本
5: 啊。
4: 吃生鱼片怕闹肚子，是吧？
5: 全毛病。
4: 最后选了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国家，
5: 哪国？
4: 通县。
5: 通县呐，通县那是国家吗？咱
4: 通县怎么了？
5: 怎么了？
4: 我不许你侮辱通县。
5: 怎么了？
4: 通县永远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哎、嗨，人家都不挨着，这都。
4: 我喜欢在通县这儿。
5: 喜欢就去吧。
4: 我们都跟这儿，大伙儿聚一块儿，全世界挑来的。
5: 啊。
4: 我们这100来人都聚一块儿。
5: 上通县了。
4: 上课。
5: 嗯。
4: 跟我们上课的老师。
5: 谁呀、啊？
4: 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
5: 哎。您先等会儿吧，您先等会儿吧，别说了。
4: 怎么
5: 了？这五星都上将了，怎么还下士？
4: 他上完将得下市卖去呗。
5: 好嘛，卖大将的呀。
4: 不是卖大将干嘛？
5: 没上市。
4: 老师早晨都站齐了。
5: 嗯，
4: 站齐大伙儿先做操，知道吗？
5: 还练这个。
4: 先做操。
5: 嗯，
4: 然后做眼睛保健操。
5: 啊，全想起来了。嗯，
4: 都做。都做完了。
5: 嗯嗯。
4: 唱校歌。
5: 校歌。
4: 都站一块儿唱。
5: 哦，
4: 你本是宦门后上等的人品。是真秀啊，很灵活，播般的诚心，想不到吧？
5: 别唱了，别唱
4: 高腔，
5: 什么高腔
4: 啊？
5: 这詹姆斯下士教这个呀？
4: 这我们校歌，校歌
5: 啊，校歌是评戏。
4: 哎，校歌，完事都回屋学中国的古典兵法，
5: 哦、
4: 一人发一本《孙子兵法》。
5: 孙子兵法，
4: 孙子兵法，呵，
5: 哦哦。
4: 看这孙子这东西啊，说实在的，
5: 哎，太不礼貌了，您这
4: 不是
5: 孙子兵法，
4: 是啊，他就叫这名字
5: 啊，
4: 学都学完了，
5: 学
4: 学了有一年多，
5: 嚯，
4: 毕业之后啊、
5: 嗯，
4: 就地解散，
5: 呀，下那么大功夫学，然后解散了，
4: 也没有单位要我们，
5: 没有人接收这玩意儿，
4: 怎么弄这个是吧？先解散吧，先解散，都找点事儿干吧，
5: 哦，
4: 等世界需要你们的时候找你们，
5: 嚯，
4: 都散了，
5: 那走吧，
4: 后来出事了。
5: 出事儿，
4: 美国有一大楼，
5: 嗯，
4: 咵让人家飞机给怼了。
5: 您这词儿用的太不文明，
4: 都撞了，
5: 世贸大厦
4: 怼烂了都啊，
5: 嗯，
4: 急了，布什总统这才急啊，
5: 急了，
4: 这才着急，
5: 哦，
4: 急的，一天光去火药吃30来斤，
5: 不至于，
4: 找吧，
5: 啊，
4: 找军事奇才，带兵打战，
5: 哦、
4: 啊，抓我们抓这些个恐怖分子，
5: 我找，
4: 还世界一片和平，
5: 嘿。
4: 哪有啊？
5: 没有，
4: 不好找，
5: 人才少。
4: 最后，布什总统有一秘书叫王富贵，
5: 什么名字呀？这
4: 跟总统说
5: 啊，
4: 中国北京
5: 哦，
4: 有一郭德纲，
5: 找着你
4: 了不起，军事奇才
5: 哦，
4: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5: 嚯、
4: 哦，上炕认识娘们，下炕认识鞋。
5: 嗨，你就这能耐了，你就这，
4: 找吧。找我难了，
5: 怎么的？
4: 我没有电话，我没电话，
5: 没电话，
4: 我就一 BB 机，传呼台都停了，你知道吗？
5: 什么通讯工具？
4: 就这么难找，他们愣找着我，
5: 下功夫。
4: 那天我跟街正打电话，
5: 哦，
4: 哎，后边有人来我，
5: 哦，
4: 嗯，你是郭德纲郭先生吗？
5: 哦，
4: 呼，一女的，
5: 啊，
4: 漂亮啊，
5: 嗯，
4: 外国人，
5: 呵，
4: 金发碧眼，
5: 漂亮。
4: 你等会儿，
5: 嗯，
4: 喂，哎，没打通，多少钱这个？
5: 嗯
4: 啊。没打通不要钱啊，
5: 公用电话
4: 啊。我说那什么，我是郭德纲、
5: 哦、
4: 你怎么着？
1: 郭先生你好。
5: 嗯，
1: 你喝、哎、
5: 不
1: 啊，
5: 您要金发碧眼呢，怎么
1: 画金发这不闭着眼了吗、
5: 啊、闭眼呢、啊、
1: 嗯，
5: 瞎子呀，
4: 对
5: 那还漂亮什么呀、
1: 啊、好看着了你
5: 啊。
1: 嗯，布什总统让我找你谈打仗的事儿。
5: 嗯、
1: 打仗事来坐
5: 来，马路边上就坐下
1: 坐。
5: 嗯，
1: 什么意思、
5: 啊、
1: 打算花多少钱吧。
5: 说
1: 嗯，给你1000万美金，
5: 嚯，
1: 让你打仗去。
5: 嗯，
1: 行，这事成，这干得过啊。行，起来吧。
5: 什么叫干得过？
1: 起来吧，你代表了吗？代表了吗？我看看啊，
5: 连表都没有，
1: 掏出一表来。
5: 嗯，
1: 一摁，叮，现在12:12。嗯，来拿着啊。没吃饭吧？没吃饭吧？
5: 到点吃饭了，
1: 咱们吃饭去吧。
5: 嗯
1: 啊，凯宾斯基，
5: 嚯，
1: 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5: 那倒是，
1: 凯宾斯基
5: 上好地方，
1: 旁边那削面。
5: 哎，嗨，刀削面，
1: 来走，咱吃饭去、
5: 嗯。
1: 坐在这儿，来4碗面啊，
5: 4碗，
1: 3碗大1碗小啊。他吃1碗小的，
5: 嗯，
1: 我吃2碗大的，
5: 嗯，还一碗呢。
1: 打包，我媳妇还没吃饭呢。
5: 好嘛，一家子饿嗝。
1: 给伙计，
5: 啊，
1: 你拿一辫子蒜过来啊。
5: 还吃蒜？
1: 包蒜，
5: 嗯，
1: 吃饱了喝足了，商量这事儿。我说行，我说去可以啊，
5: 嗯嗯，
1: 空口无凭，知道吗？立字为据。
5: 哦，还得写字据。
1: 掏出合同来了，
5: 嗯，
1: 从身上掏出一金笔来，
5: 嚯，
1: 明晃晃，多人耳目，
5: 嗯，
1: 冷森森，要人胆寒。这敢比啊，
5: 是看你吗？这个
1: 30来万是吧。
5: 嗯嗯，
1: 好，
5: 许久没写了。
1: 好，签字。
5: 嗯，
1: 你得先给我点钱，
5: 管人要钱，
1: 你得给定金呢。
5: 哦，
1: 这个事你到那儿去了黄了怎么办呢、
5: 嗯、
1: 是不是
5: 有定金？
1: 他说行，给一部分。
5: 是定金可不是给一部分，
1: 这个说有给10的
5: 啊，10%，
1: 有给15的，
5: 15%，
1: 20的，
5: 20%，
1: 30的。
5: 那30%啊，
1: 我这给50，
5: 那不少，
1: 多吗？
5: 50%不少。
1: 好、哦，行，那我干了这事儿
5: 啊，
1: 给我吧。
5: 嗯、
1: 啊，把这50给我看看。对，是这个。
5: 不，您先等会儿
1: 啊。
5: 1000万50%，怎么就一张啊？
1: 嗯，就一张50的，
5: 就50块钱呢。
1: 美金，
5: 美金也不像话呀、
1: 啊，
5: 这。
1: 行了，就这样吧，
5: 啊、
1: 这事儿定死了啊。你别忘了10号，你到机场有人接你。好，走。
5: 10号，
1: 搀着你去哪儿？
5: 嗯，
1: 我回大使馆。
5: 我回大使馆。
1: 你怎么走啊？
5: 嗯，
1: 我坐300。
5: 哎呦，坐300回大使馆呢？
1: 这燕莎这块儿，海明斯基这儿没有300啊。
5: 就是啊，
1: 有一辆区间的。
5: 嘿，好嘛，这外国人这儿还挺熟。嗯。
1: 来，我搀着你，
5: 嗯，
1: 给他搁车站，赶紧回家。
5: 回去吧，
1: 给我媳妇说这事儿啊。
5: 啊，
1: 你没见过我媳妇？
5: 没有。
1: 漂亮。
5: 是啊，
1: 大高个，
5: 嘿，
1: 大脸盘子，
5: 嗯，
1: 重眉毛，大眼睛，黑灿灿的。
5: 哦，
1: 她是没胡子，有胡子跟张飞似的。
5: 嚯，看的呀还。
1: 告诉你媳妇儿，这回咱发财了。
5: 怎么？
1: 1000万美金，
5: 有钱了。
1: 挣了之后回家，咱什么都不干了。
5: 嗯，
1: 咱们开一个很大的商店。咱们干一公司
5: 做买卖，
1: 我弄一很大的一个桌子，
5: 嗯，
1: 当老板，
5: 嗯，
1: 天天前面雇10个带红箍的站跟前儿，
5: 干嘛？
1: 我挨个骂去，
5: 过瘾呢这。
1: 我要报仇，
5: 哦，
1: 天天骂着带红箍的，
5: 骂，
1: 我就不骂那扫厕所的，
5: 干嘛呀？
1: 我媳妇扫厕所的，
5: 呵，换工作吧啊！
1: 我得给你安排安排啊，
5: 嗯，
1: 给买5块钱馒头，啊，买2块钱油条，
5: 哦，
1: 买10块钱的水疙瘩。
5: 50块钱也不经花，
1: 不能多花，差不多了啊。
5: 嗯、
1: 你就跟家炒水疙瘩吃啊，
5: 都吃水疙瘩。
1: 周日翘点青豆啊，
5: 嗨，不怎么样。
1: 一看这个我们家这个日历啊，
5: 嗯，
1: 都7号了，
5: 7号。
1: 他让我10号走，
5: 哎，3天，
1: 我得赶紧去，来不及了，这就走。
5: 哎，太早了，
1: 我住的远，我住的石景山那边，
5: 那也不用头3天就去，
1: 我走着去吧，
5: 走着上机场啊，
1: 走着去。到机场一瞧，嚯，
5: 啊，
1: 直升飞机，
5: 哟，那好啊，
1: 你这玩意儿啊，直升飞机
5: 接您一人
1: 啊，
5: 嗯，
1: 顺小梯子上去，前面坐一个，那叫什么驾驶员，
5: 飞行员，
1: 对对对，戴大皮帽子，
5: 对，
1: 风镜，
5: 哦，
1: 口罩，
5: 军队
1: 啊，
5: 嗯，
1: 口罩挂着一耳朵这儿耷拉下来，
5: 那不是口罩
1: 啊，皮夹克，
5: 嗯，飞行服
1: 啊，
5: 嗯，
1: 坐着抽烟呢，
5: 嚯。嗯，别抽了，
1: 来了，咱走啊，
5: 走。直升飞机也摇玻璃呀、啊？ 您这什么飞机啊？这是？
4: 嗯，

0: 这干嘛？
1: 把手套戴上。
0: 哦，
1: 你坐稳了。我知道，坐稳了。我吊着他，我吊着，吊着好了。他这个椅子这有根白绳子头，
0: 绳头
1: 一蹬这个，突突，飞起来了。
0: 这飞机也是柴油的，
1: 直升飞机。哼，我痛快啊。
0: 哦，
1: 好啊，往下看。哼，啊，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嗨，
1: 我很痛快。
0: 嗯，
1: 飞了十分钟，飞机缓缓下降。
0: 那怎么就落下来了？
1: 加油。
0: 飞十分钟就加油啊？
1: 开到加油站去。
0: 嗯，
1: 加油站那女的还喊了，
0: 嗯，
1: 往里来，往里边来，往里边来，
0: 啊，
1: 这边这边。他掏出钱来，
0: 嗯，
1: 加30块钱的。
0: 好嘛，您这飞机怎么加30块钱？有那能烧得了？
1: 油箱小，你知道吗？
0: 小也不能那么小啊。
1: 拿过那大枪来，
0: 嗯，屋里头了，
1: 看那表，走吧，
0: 也就这么会儿，
1: 一旦绳头，突，
0: 要起来了。
1: 开了有40来分钟，
0: 啊，
1: 回头问我，
0: 哦，
1: 你去过美国吗？没去过。
0: 你是没去过。
1: 你呢？我也没去过。
0: 俩没去过的就开飞机去啊？
1: 俩不认识道的，这怎么办呢？这个
0: 啊，
1: 要不咱俩问问？
0: 问问？
1: 哎，问问吧，问问
0: 打听道啊？
1: 你捏闸呀？啊
0: 您这越说越不像话。
1: 直升飞机你哪见过呢？
0: 直升飞机也没有捏闸的。
2: 下去吧，下去，
0: 下来吧。
1: 我下去问吧。嚯，美国还有这么荒凉的地儿？
0: 美国西部
1: 还有庄稼地，一老头拿铁锹正锄地呢。
0: 哦，
1: 我赶紧过去。
0: 嗯，
1: 嗨 ，Hello，
0: 会这个
1: ？Hello，
0: 嗯，
1: 老头一回头，
0: 嗯，
1: 干啥呀？
0: 好嘛，刚到东北。
1: 这是哪儿啊？
0: 问问吧。
1: 铁岭。
0: 得，铁岭。
1: 铁岭到美国还差好几站呢。
0: 还有站呢。
1: 老夏，
0: 嗯，
1: 大爷，美国怎么走？问村长去。
0: 村长知道啊。
1: 我估计他不认道。
0: 干嘛估计？就是不认道。
1: 从植物学的角度说，他不认识道。
0: 嗨，这爱植物学什么事？
1: 回到飞机上，我们俩商量这怎么办？这个，
0: 嗯，
1: 他找着好些仪器来啊，
0: 嗯，
1: 指南针、指北针、指东针、指东南北针，
0: 哪有那那么些针？
1: 各种仪器，
0: 指北针、
1: 定位仪器、雷达、什么测谎仪，什么都拿出来了。
0: 要那玩意儿干嘛呢？你
1: 说你这都落后，这都用不着。
0: 这还落后？
1: 去那儿咱必须有先进的办法。
0: 什么先进？
1: 扔鞋吧。
0: 哎，
1: 走，奔那边开。
0: 好嘛，您这比那还落后呢。
1: 我听你的，突突
0: 又起来了，
1: 直奔美国。
0: 不够折腾的，
1: 开了半年多吧。
0: 半年多，
1: 加了70000多回油。
0: 嗯，小油箱嘛。
1: 我们终于到美国了。
0: 哦，还真到了。
1: 飞机上往下看，
0: 嗯，
1: 没错，没错。
0: 怎么？
1: 底下横幅写着呢。
0: 写什么呢？
1: 热烈欢迎郭德纲师傅啊。
0: 郭德纲师傅，
1: 美国人他哪懂这个去？
0: 啊啊啊！
1: 飞机缓缓下降，
0: 嗯，
1: 围着跑道一圈一圈跑，啊，
0: 还跑？
1: 刹车坏了，
0: 嗨，跑吧那就。
1: 我说这不行啊，停不下去不行啊。
0: 啊，
1: 把门开开，
0: 嗯，
1: 咱俩人把腿搁外边秃噜着，
0: 这当刹车呀？
1: 啊，秃噜几圈就行了啊。
0: 没听说过。
1: 他真听话，开开门把腿搁外边，
0: 嗯，秃噜了。
1: 我攥他，我腿可没出去。
0: 好嘛。
1: 终于停住了，他都磨到大腿根了。
0: 哼，这位还真实诚。嗯，行了，
1: 谢谢啊，谢谢啊，
0: 甭客气了，
1: 你这算工伤啊。
0: 行行行，
1: 我走了，我走了，
0: 走吧走吧，
1: 你慢慢往回蹦吧你啊。
0: 我不是得蹦吗？
1: 把飞机上下来，
0: 嗯，
1: 白宫的工作人员来了。
0: 哦，
1: 穿着制服，
0: 嘿，
1: 中山装，
0: 接您来了，
1: 大皮包，
0: 哦，
1: 戴鸭舌帽，过来了，
0: 白宫的这是。
1: 哎，您是郭先生吗？我说对，是我是我，哎，我不能丢中国人脸啊。
0: 那是
1: 啊接回来了。
0: 嗯，
1: 好，等您好些日子了哈。
0: 嗯，这怎么飞了半年了
1: 啊。刚才看您盘旋半天，
0: 嗯，
1: 我们估计是您快到了啊。太好了，咱们走吧。
0: 嗯，
1: 总统都急坏了。
0: 哦，
1: 好，接我那车呢？
0: 车
1: 咱们打车。嗯，
0: 美国打车呀？
1: 打车，行行，这有车，
0: 拦车，
1: 这1.6块的不能坐。
0: 美国出租也一块六啊。
1: 总统好算计，这也不给报
0: 啊。
1: 哎，一块二的来了，一块二的来了，
0: 一块二的吧。
1: 车门开开，
0: 嗯，
1: 我才不坐头里呢。
0: 怎么？
1: 坐头里得结账。哎、嗯，我坐后头，
0: 这份算计后头。
1: 嗯，车直接奔白宫。
0: 嗯，
1: 一会儿功夫到了，嚯，这个白呀、啊，刚刷的浆啊。
0: 你管着人家，管不着人家。
1: 白宫门口站着二十来人，有男有女的。
0: 哦，
1: 弄着兜子都准备好了。
0: 是是，
1: 记者呀。
0: 哦，媒体
1: 对吗？
0: 哦，
1: 我要留神说话。
0: 哎，
1: 不要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
0: 对，
1: 就中国人的脸，
0: 想得周到。
1: 往下一走，
0: 嗯，
1: 这帮人全过来了。
0: 说什么？
1: 师傅要盘吗？
0: 卖盘子呀。这是媒体吗？这个？
1: 你们这白宫文化局都干嘛吃的？你们这是
0: 哪儿有啊？
1: 他们迈步往里边走，
0: 嗯，
1: 正当中大水池子，
0: 啊，
1: 洋灰池子里边假山，
0: 哦，
1: 把刺水，
0: 白宫里头
1: 底下有横幅，
0: 哦，
1: 计划生育，人人有责，
0: 白宫里也写这玩意儿啊？
1: 嗯，这边存车处都是自行车，一辆一辆的，一老头戴红箍正溜达着呢。
0: 这地方我怎么觉得熟啊？
1: 上台阶儿
0: 啊，
1: 上台阶儿，白宫正当中十三凳台阶儿。
0: 哦、
1: 上去之后，所有国会议员都穿着西装跟等着我呢。
0: 哦，
1: 一看我来，很高兴。
0: 嗯，
1: 来了您呢，里边请您嘞。
0: 没喊脱光啊？
1: 哎，脱光
0: 怎么？那不是澡堂子是怎么？
1: 你哪懂这个去、
0: 啊？
1: 礼貌啊，
0: 礼貌。
1: 来在里边，我说总统呢？总统跟内屋呢。
0: 嗯，
1: 推开门，四目相对，不时很激动啊。
0: 哦。你咋才来呢？
1: 嗨，
0: 我说对，
1: 你干啥去了你？
0: 不是，
1: 你龟孙，
0: 别说了，
1: 别骂街，有事说事啊。
0: 什么呀？
1: 啊？怎么着？
0: 您说是布什怎么这味儿啊？
1: 布什请了一个家教，是河南人，
0: 嘿，不怎么样，
1: 还以为这叫普通话呢。
0: 啊，
1: 我说怎么着？挺好啊。啊，有时候没瞧见你了，你还说啥？这等着你嘞！
0: 这
1: 打仗的事儿，你
0: 行了行了，你
1: 打仗呢啊？
0: 普通话怎么样？
1: 啊，这他说不了，说不了意思。
0: 您学普通话得了，
1: 说不这么利索啊？
0: 我难受啊！
1: 我说行，我说这事干得过啊，干得过，我应了啊。正说着呢，不时这儿身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BB 机响啊，
0: 不时那台没停，
1: 这啊，应险的，嗯，
0: 应险的呀，
1: 险的，这挂着链子，
0: 嗯嗯。
1: 饭已准备好，请速到食堂就餐。
0: 什么事儿都这个。
1: 郭先生，咱吃饭去吧啊！吃饭、啊？
0: 嗯，
1: 吃什么呀？啊，我一点都不饿啊！你说吧，吃什么？这为了你来就吃海鲜嘞。前天个龙虾，你喜欢吃龙虾吗？行，龙虾行，龙虾我今儿吃你一顿啊！
0: 好东西，
1: 跟你一块走。
0: 嗯，
1: 哎，地下室是食堂啊。
0: 哦，
1: 大玻璃柜子，大龙虾，好家伙，这么大个。
0: 嚯，
1: 大龙虾！
0: 哦，
1: 今儿我算来着了，
0: 吃吧，
1: 我玩命吃啊！
0: 嗯，
1: 我今儿不就干的，我知道吗？
0: 得，
1: 光吃龙虾，
0: 那吃饱了呗，
1: 玩命吃。坐在这儿，四个服务员搭着盘子，
0: 哦，
1: 这龙虾碟子一米四，大呀！好，光龙虾我算上，一千来个，包吧，呵，
0: 麻辣小龙虾呀，
1: 就辣呀！
0: 行了，
1: 太辣了，太辣，
0: 这点出息吧你？
1: 太辣，吃，高兴啊！
0: 嗯，
1: 那个郭先生。先别忙吃，
0: 嗯，
1: 打仗这个事儿你算是赢了，我说我赢了
0: 辞职了
1: 啊，嗯，你看这是委任令都给你准备好了，
0: 嚯，
1: 我一瞧，嚯，委任令39号办，
0: 嗯，
1: 不行，这不行，
0: 是不行，
1: 我穿四一的啊，
0: 买鞋呢是怎么？
1: 正说着呢，
0: 啊，
1: 听地面上啊，咚，敌人进攻，
0: 这就来了，
1: 呵，恐怖分子来了，
0: 哟，
1: 这是欺负人呢 啊！我在这儿，他们都敢来，
0: 嗯，
1: 太明目张胆了。
0: 是，
1: 难道说不把军事家？
0: 这军事家什么体格啊？这是
1: 不把军事家当回事吗？
0: 啊，
1: 我去，
0: 你去，
1: 推开我这龙虾盘子，
0: 哎，
1: 迈步来到楼上，
0: 嗯，
1: 远处硝烟弥漫，
0: 哦，
1: 这可不行，
0: 嗯，
1: 我什么都没带着，万一伤着我怎么办呢？
0: 啊，
1: 一回头，地上有一钢盔，
0: 哦，
1: 六个钢盔。帽大眼小，白底红花，
0: 嗯，
1: 拿起来扣脑袋上，
0: 钢盔，
1: 呼着子弹打过来，叮叮叮了个叮，叮了个叮，叮了个叮叮叮叮叮，呵，我高兴，杀呀冲啊，夹叽叽叽，
0: 什么文呢？
1: 我正高兴呢，我媳妇抡圆了给我一嘴巴，
0: 啊，
1: 吃饱了撑了不睡觉，你顶个痰桶美什么呀你？
0: 做梦啊！
2: 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西征梦》，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 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咱们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31号清晨7时，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在世纪门前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6万名参赛选手齐聚渤海之滨，共赴一场奔跑之约。为保障赛事顺利举行，全面展现鲅鱼圈区良好形象，在营口市委市政府的统筹指导下，全区各职能部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展现了高效的组织能力与城市温情。
1: 本次赛事，公安系统启动全警护航模式，民警、特警、交警多警种联动执勤，计划赛道分段管控，开展疏导交通、维护秩序、排查隐患等工作，全程守护赛事安全平稳进行。凌晨3时30分，所有警力均已到岗就位。
2: 这次马拉松，鲅鱼圈公安局共派出警力847名，分为线路安保警力、核心区域启动点警力。线路警力共分为9段，派出661名警力。核心区域启动点安检口警力共派出186名警力。为了保障此次马拉松顺利完成，我们公安局线路警力是5点半上岗，核心区域警力早上是3点半上岗，全力确保赛事安全有序完赛。
1: 在主会场后方，国网营口市鲅鱼圈区供电分公司的电力工人同样默默坚守。经过现场勘查，该公司确定了1主2备3路电源的高标准保电方案，确保万无一失。移动、联通、电信的通信保障车也全部到达现场，确保信号传输畅通。
3: 我们安排了15组保电人员沿马拉松赛事沿线进行保障，设置了一台500千瓦的应急发电车作为应急电源，并且安排了2路电源对赛场进行保障。
4: 中国电信在鲅马沿途进行了信号的保障和增强，保障信号的通畅，同时在鲅马的主会场停放了保障车，然后保障那个主会场的信号畅通。
1: 同时，医疗团队全程值守，赛道沿途设置了固定医疗救护站，医护人员早早集结，随时为选手提供救助，消防救援力量加密前置。区消防救援局在赛事起终点、主会场及赛道沿线增设执勤点位，派驻主战消防车和消防指战员定点驻守，随车配齐灭火器、灭火毯等装备，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就近处置。
3: 今天我们共派出8辆消防车、40名消防指战员，保护此次鲅马顺利举行、安全完赛。
1: 区环卫部门采用随脏随扫动态保洁模式，对补给站、医疗点及观众、运动员聚集区实施跟随式保洁，同时在赛场内外设置45个固定垃圾点位、400个垃圾桶，安排专人加强巡查，及时清理满溢垃圾，确保垃圾不落地、不堆积。
5: 我们在主会场区投入共计200余人的环卫保洁力量，分3个区域，做到随丢随清，全力保障现场的环境有一个整洁舒享的环境，为参赛的选手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享受空间。
1: 在马拉松比赛现场，区委社会工作部协调志愿者，在物资发放、道路指引、赛道补给、加油助威等环节，每一处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用语文明、服务细致，让参赛者感受到鲅鱼圈这座海滨城市的热情。
6: 本次马拉松志愿服务工作，区委社会工作部定员定岗，配合市委社会工作部完成了5所学校2419名志愿者的招募工作，积极组织调动了400余名机关干部志愿者和73名社会志愿者，志愿红助力鲅马顺利完赛。
7: 很荣幸作为鲅马志愿者参与本次活动，我将以热情认真的态度贡献这次服务，非常荣幸能为城市贡献一份力量。
8: 本次志愿服务，我负责马拉松完赛物品以及奖牌发放。我们面带微笑，主动问好，用真诚的服务感染每一位参赛者。
1: 此外，交通运输、城管、市场监管、文旅、应急、气象等部门也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积极参与赛事服务工作，共同铸就这道充满温情的城市风景线。
0: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从赛道设计到赛事服务，从城市风貌到市民热情，赛事凭借专业的组织与细致的服务，获得媒体和参赛选手的好评。
1: 本届赛事从参赛包领取到完赛休整，每个环节都做到了快捷畅通有序。赛道串联起鲅鱼圈一个个城市地标，沿途市民热情加油，文艺表演团队倾情演绎，赛事服务与医疗保障全程在线，让跑友们在畅快奔跑的同时，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各大主流媒体对赛事组织、赛道设计及城市风貌给予了高度评价。
9: 首先感觉到我们鲅鱼圈是这座城市是越来越漂亮了，然后主办方对我们这项赛事的保障也越来越完备了，包括交通啊、赛事的安保啊、医疗啊，方方面面嘛，都是做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周到了。然后也能感觉到我们参赛者激情澎湃，非常热爱这项赛事。我也希望我们鲅马越来越好，我们鲅鱼圈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10: 我本人呢也是营口人，这一次能够来到家乡为家乡进行这个鲅鱼圈马拉松的宣传，我也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我们也会把这一次的采访通过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北斗融媒的这个平台进行一个发布，让更多的人，就是全省甚至全国的人看到我们鲅鱼圈马拉松的形象，打造好这个鲅鱼圈马拉松的品牌。
1: 参赛选手们同样感触颇深，无论是来自外地的跑者还是本地参赛人员，都对鲅马的服务细节、赛道体验以及鲅鱼圈的城市氛围表达了由衷的认可。
11: 观众也非常的热情，补给呀、什么的都非常的到位，跑得非常的开心。鲅鱼圈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我觉得我也非常喜欢大海，我就是非常喜欢跑这个赛道，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欢迎来鲅鱼圈参加鲅马。
12: 天气很晴朗，市民的氛围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跑起来的话就是非常的热血。
13: 我感觉这个赛道非常棒，很平坦，适合这些大众跑者想要来刷新成绩 PB 的。这边的这个氛围特别棒，一路上的加油声很棒。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5: 今天他特别想，
6: 是不是
7: 看着不是好
8: 人又光
9: 的，
8: 就该曝光
9: 了。今天怎么不
10: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
11: 还有
10: 一个人，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12: 差点冤枉，
13: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真手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躲避险，会自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是阳光在线，气温给力。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2.3度。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见到明天白天天气晴间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七级。气温方面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是在20到22度，最高气温是在31到33度。明天一见到后天白天天气多云，傍晚转阵雨，东南风后转为东北风，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呢25到26度。那预计本周四可能会有中雨现身，降雨过后气温方面会有所下降。森林火险等级预报，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你感觉舒适建议穿长裤等。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学院镇晴间多云，20到33度。红旗镇晴间多云，20到33度。芦屯镇晴间多云，20到33度。山海广场晴间多云，22到31度。万安山晴间多云，20到33度。营口港晴间。

0: 红石喇子山脉坐落于吉林省吉林市的磐石市境内，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就在这人迹罕至的山林深处，有一处2019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区域，这就是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的杨靖宇战斗过的地方。从2021年至2023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开展了较为深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遗址总计发掘两
1: 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日复一日，职场上的你有没有觉得每天都在做事，最后的成果却不尽如人意呢？这是因为那些紧急却不重要的事情在偷走你的时间和精力。今天的职场魔方当中，我们就要向何川老师请教请教，怎样来防止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扼杀我们的工作成果。一流的职场人必须要重视产出。和大家介绍一下英特尔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的管理公式。经理人的产出等于他直接管辖部门的产出加他间接影响所及部门的产出。但要特别注意的是，日常工作不等于产出，那只是创造产出的手段。而抛开毛利润去看净利润，总是一件让人有点痛苦的事情，因为没有人愿意面对或者承认自己的工作产出低。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这就是事实，但低产出的同时，我们每一天为了工作而奔波打拼都很辛苦，也是不容否认的。今天的交流并不想否定谁的工作，而是建议你练习产出思维，在同样的时间和付出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实质性成效，这样薪酬自然会更高。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怎么大幅度提升日常工作的有效产出。或者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会变成这样：到底是什么在扼杀你的工作成果？德鲁克先生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卓有成效如果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善于集中精力。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总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先做，而且一次只做好一件事。一次只做好一件事，恰恰就是加快工作速度的最佳方法。但每个人都没有办法保证手里只有一份工作，相反，我们手里永远有处理不完的事情。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好优先级的取舍。然而德鲁克先生又给了我们新的思考，我们要做的并不只是弄清楚哪些事情必须优先去做，那是很容易做到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很多管理者不能集中精力于某项工作，主要的困难在于他们确定不了哪些事情可以缓一缓，就是说能确定哪些事情可以暂时不做。所以我们经常提到的优先级管理，从字面上表述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它让人们忽视了对延缓级的思考。如何通过做好轻重缓急的管理来提升工作产出呢？从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来看，有这样几个诀窍。 首先给每个阶段定一个核心目标，像之前说到的，我们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想保证工作产出的第一条就是每个阶段都能规划提炼一个核心目标，然后坚决围绕这个目标来安排我们的日常工作。说到这里就要进入下一步，紧急且重要的事情一定不能多。根据近期刷屏的四象限法则，我们都知道紧急且重要的事情必须先做，但是我更想提醒你的就是，紧急且重要的事情一定不能多。毕竟我们都不是总理，没有那么多的大事儿要管，如果多了，说明你在第一步的工作上有问题，你的心里没有一个能够让自己严格围着它转的目标。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尽量不要马上做，分析归纳类型，定期完成即可。为什么不建议马上做呢？因为这一类型的工作最容易打乱一个人的工作节奏，最容易扼杀一个人的工作效率。比如10086短信提醒手机要充值了，然后你就停下工作去充值，这类事情最能打乱你的工作节奏。知道了这点之后，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通过处理好这种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来提高我们的效率呢？不如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向听众朋友详细的来示范一下。我们公司前几天也专门开会讨论了一件事情，背景是这样的，公司推出了很多在线课程，这种虚拟商品整个行业内都是一经购买成功不予退款，但最近有三个用户提出申请退款，金额都在几百块左右，理由是自己孩子或者侄女玩手机购买了课程，大人不知道，然后提出申请退款，情绪很激烈。这三次同事都是给我写了很长的一封邮件，希望公司退款。第一次我直接批了，第二次我稍微问了一下，第三次还是这样的情况后，我召集负责人们开了一个会，明确讨论哪些情况必须退款，哪些情况明确不退，以及退款过程如何管理。这样做不是舍不得退几百块钱，而是之前的工作不够高效。会上我和大家说，我们会给用户一个合理的解释，明确告知用户退款或者不退款，但不必要每一个投诉问题都要从头到尾马上处理。整个用户退款工作至少有两个阶段，我们可以分别来对待。首先是投诉受理阶段，事情重要而且紧急，必须第一时间沟通并且告知处理的流程，不能影响到用户心情，让人家觉得愤怒不安。第二个阶段是退款到账，事情就会变得重要但不紧急，明确告知用户到账时间，财务定期退款就可以了，而不是来一个马上解决一个。不应该从负责人到跨部门的单次批准，到财务同事的单次打款，都去第一时间去处理退款事宜，因为这样会一次一次琐碎重复，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再次提醒各位，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的工作要分别对待，有些工作本来能够通过延缓合并到一起来做，这种工作如果每次都立刻处理，就会打乱你的节奏，而且做出不必要的重复，这就会扼杀你的效率。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还有一项弊端，就是他们总是占用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忽视那些不紧急但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不急着做却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怎么做呢？我的答案是集中大块时间，重点做，长期做，高质量做。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明白这些事情才是决定人生质量的王道。

这类事情通常包括学习技能，比如写作，比如公众号运营，锻炼品格，比如好习惯，比如心态，建立关系，比如经营家庭和爱情等等。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非常有价值，但通常不会马上见效，因为不紧急，我们总是会找借口以后再做，结果往往被我们拖拖拖拖到没有。大多数人一生毫无建树，毫无突出的成绩，原因大都在这一条上。所以请你记住，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才是决定人生质量与高度的关键。归根到底，不管哪一类事情都要靠行动来实现。不妨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尝试用何川老师的方法来改变一下自己吧。今天的职场魔方就先到这里，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在下半段等着大家。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很多人不满意家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可感情需要沟通，抱怨之余不妨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不满意和拒绝。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为你带来的这篇题目叫做家人对待你的方式都是你默许的。在家庭生活里，老公总是不做家务，你辛苦带孩子的时候他也空闲着，却只是坐在沙发上打游戏。其实你的内心很不爽，却只是口头抱怨他不做家务。你家的孩子不听话，越说越叛逆，你羡慕隔壁邻居家的孩子学习好又招人疼，你百思不得其解。但其实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当老公不做家务在打游戏的时候，你有意见却保持了沉默，所以他潜意识里以为你对这样没有太大的意见。你说你家的孩子不听话，是因为之前他一生气你就买东西去哄，孩子就会觉得只要生气就可以换来好处，于是变本加厉。其实家人对你的方式都是你默许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言行举止中暗示了别人可以如何对待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虐待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尊重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忘记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记住自己。艾莉诺·罗斯福曾经说，除非你同意，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当我们刚和对方开始交往的时候，因为我们本身的缺点，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够好的言行举止，像女孩子的小脾气，男生的爱急躁，虽然注意一下也可以收敛，但另一半却为了舒服没有这样做。潜意识里，这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试探。如果你没有拒绝，或者说你口头上拒绝了，但行为举止上是一种默认甚至接受，那么对方就会觉得你是可以接受这种行为的。当然，这一系列的试探判断并不一定都是在有意识的范围内进行的，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潜意识层面的信息交换，而我们的大脑能意识到的只是一个模糊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你的潜意识把对方身上散发的信息进行捕捉之后反馈给大脑做的一个总结报告，这个人是个软蛋，可以去欺负。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的人气场很强大，而有的人气场就很弱。所谓气场，就是一个人语言内容之外，通过语调语速、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等所传达出来的综合信息。而我们的潜意识会帮助我们捕捉这些信息，从而形成对一个人的感觉。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的第六感超强，其实就是这个人的潜意识对对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各种信息的捕捉能力特别强。所以要想别人不伤害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回应对方，不仅是语言上的拒绝，更重要的是身体语言上的拒绝。对恶的沉默是对恶最好的鼓励，同样对爱的不回应也是对爱的最好的扼杀。曾经有一个女士特别生气，老公一点都不做家务。有次她老公回到家之后没换鞋就进屋了，她非常生气，我刚辛苦拖完地你就这么踩进来了。老公说，我没看见又不是故意的，你再拖一遍就是了，多大的事儿？她说，你一点活都不干，
凭什么我整天拖地，家务应该均摊。于是两个人大吵了一架。老婆真的是那么想要老公拖地干活吗？未必。其实换一种方式，结果会完全不一样。如果老公回到家，不是没换拖鞋就进门，不是对一尘不染的地板视而不见，而是一句，老婆，你把地拖得真干净啊，结果会很不一样，因为他的付出被看见了。其实每个人都愿意付出，当这种付出被看见、被认同、被积极的回应之后，会激发自己更多的付出，因为这能让人体会到一种被人需要的幸福感。好的夫妻关系就是积极回应对方的付出，然后激发双方更多的付出，结果就是相互成就。坏的夫妻关系则是无视对方的付出，指责对方的不足，然后造成无数的争吵，结果就是相互折磨。这就是不同的回应方式对我们截然不同的影响。生活中你的回应模式又是怎么样的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

0: 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将追随海外专栏作家汤佳的文字，去感受一份浪漫的跨国蜜月旅行。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汤佳吧。他是湖南长沙人，仅凭着一股对梦想的坚持和追寻，2008年，汤佳和来自德国的丈夫托马斯骑一辆雅马哈摩托车，展开他们为期4.5个月的蜜月旅行。一路上，汤佳和托马斯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冒险，遇到过美丽的人，听到过动人的故事。仅花费4万元，跨越2大洲，游历15个国家，骑行26320公里，完成一段不一般的旅行。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曾经邀请汤佳、托马斯一家到现场接受访谈，让更多有梦的人受到心灵的鼓舞和激荡。与此同时，汤佳、托马斯也是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电影《摩托日记》的主人公。由汤佳写的《亲爱的，这不只是一场旅行》一书，不仅仅是讲述了汤佳和托马斯的穷游之旅，还在于通过这一段行程发现旅行的价值和意义，出发的快乐及生活的相处之道。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旅行不仅仅是眼里看到的风景，也不仅仅是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以及探索未知旅程的乐趣。接下来，我们不妨分享书中的一篇文字，感受一下这对跨国夫妻的浪漫旅行。他说，你是个坚强的女孩，即使在德国，那些独立而又强壮的女人们也不会像这样坐着摩托车和我一起到拉萨，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不远万里从德国飞到上海，又在中国骑了10000多公里的路程才找到你，我怎么能错过你？就这样，我们在这段旅行里，在摩托车上相爱相知。然后我大学毕业去上海工作，托马斯回德国处理好一些事情，就回到上海陪我。在上海，我们有着一段既快乐又纠结的恋爱生活。2008年3月，旅游淡季，我跟旅行社请假，独自背着包去东南亚旅行。在泰国学潜水，然后北上，沿着湄公河到老挝的首都万象。他的朋友邀请他去加拿大滑雪，然后又回到德国的加州。在万象时，我突然收到托马斯的求婚邮件 Do you want to marry me? 还特别用翻译软件翻译成中文，你愿意嫁给我吗？大清早起床看到这个邮件，我没有心理准备。我们这段跨国恋情还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文化差异，性格差异。我们从认识到旅行到后来同居，从来没有停止过吵架，而且他一直告诉我他不想结婚。作为女孩子，我多少对婚姻心存幻想，但是我还是很现实的觉得不可能。我还那么年轻，也不着急，即使要结婚，那也是在几年后。我没有想到他会跟我求婚。我骑着自行车在万象兜兜转转了一天，如梦游一般。想了一整天，我回复他，我爱你，我当然愿意嫁给你，但是如果你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我会恨你的。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娶我，他说，你是个坚强的女孩，即使在德国，那些独立而又强壮的女人们也不会这样坐着摩托车和我一起到拉萨，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不远万里从德国飞到上海，又在中国骑了10000多公里的路程才找到你，我怎么能错过你？就这样，我要结婚了，这才将我的地下情人公布于天下。朋友们都大跌眼镜，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一个男友，还是个外国人，并且要结婚了。父母坚决地反对，父亲说，你出去就不要回来了，有点儿如果我嫁了就断绝父女关系的意思。我也和父亲一样倔强，认为这是我的人生，要嫁给谁那是我的权利，我对自己负责。那时候很叛逆，幸好亲戚都来相劝，最终父亲还

是参加了我2008年4月在香港举行的简单婚礼，并且与我婆婆一起当我的证婚人。我父母跟托马斯语言不通，父亲唯一会说的英语就是 cheers。 他喜欢和托马斯一起喝啤酒，虽然托马斯平时不喝酒，但还是会陪他岳父每餐喝上几杯，也算是父亲与他外国女婿的唯一沟通。我想摩托车旅行是见证爱情的最佳方式，人在旅途中会扯掉自己所有的面纱，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本源面目，而在骑摩托车旅行的艰辛中更能考验爱情的分值。在爱情和旅行的道路上，我们慢慢的磨合，跨过文化和性格的差异。一直认为我的这段爱情不会有结果，但是还是奋不顾身的爱着，只想着我还年轻，应该做自己想做的，爱自己想爱的，等到想结婚时再考虑将来。因此就一直肆无忌惮的爱着，却意外地收获了这颗爱情的果实。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曾经勇敢地爱过。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刚刚这首感觉特别，来自胡彦斌和郭林霞的甜蜜对唱。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李娜的一篇文章。热气腾腾的活着，是对自己最诚实勇敢的表白。最近我看到一则关于一家著名创业公司创始人的采访，被他明亮的笑容和一句自嘲戳倒，我现在的工资还没有第一份工作高。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企业，月薪不菲，后来他在大城市全款买了房，却做出一个折腾的决定，辞职自费去法国留学。那个下午，他如常走进办公室，惊讶地看到40岁的女领导正在泪眼滂沱地为韩剧女主角而伤感。那一瞬间，他仿佛一眼看到时间的尽头，中年后的自己会不会如眼前的女领导一般，做着一份看起来稳定又光鲜的工作，却空虚到为一些毫无营养的偶像剧洒泪走心。花光40万积蓄漂洋过海去巴黎留学，他从家乡小镇出发，领略过都市繁华，照亮过世界经纬，一点点努力靠近梦想。这一路并非坦途，但他走得铿锵笃定，最重要的是他因此活得热气腾腾。想起我的第一份工作，安稳闲适，终日捧着茶杯悠然度日，青春在家长里短的琐碎里翻腾，很快就像那杯捧在手里的热茶，从沸腾到温吞，眼睛里的光芒逐渐暗淡下去。很多人调侃90后已经进入中年，正如我看到的某些年轻人，他们或许穿着最时髦的衣服，却有着茫然和死气沉沉的一张脸。多少人在25岁甚至更年轻的时候就认定，我的人生就这样了，梦想是痴人的呓语，努力是自欺欺人的徒劳，不如多留一些力气对自己好，不再做无意义的挣扎。我在旅途中认识一个女生，27岁，在家乡小城做着一成不变的工作。我们坐在小酒馆里，对着窗外的月亮聊天，她无限惆怅地说，好想和你一样去北京闯荡，去更大的平台，认识更专业的同行，可是大家都说你何苦对自己残忍。我看着朦胧月影下那么年轻的光洁的一张脸，却透着老气横秋的沧桑感。有趣的是，我在另一次旅行

中认识了一个意大利姑娘。34岁那年，他捏着一张窄窄的机票，就从意大利跑到了美国，去念他喜欢的教育学硕士，甚至把小鲜肉男友扔在国内。出国前，他是一线时尚杂志的知名编辑，在圈内风光无限，但他却敢于放弃半生积累，换个喜欢的地方重新开始。他告诉我，哪怕不再年轻，我也想看看自己在喜欢的领域会有怎样的收获和成长。36岁的姑娘谈起未来，脸上的雀斑仿佛都在跳舞，少女感简直要溢出来，活得热气腾腾，对世界保有好奇心和激情，你会发现生活馈赠给你的是更加美好的自己。我的一个女友，过去的生活两点一线，每天在固定的换乘站买固定牌子固定口味的饮料。我去她的城市旅行，发现她连最著名的景点都没有去过，城市中好玩有趣的料理店她也闻所未闻，整个人无精打采。我叹气，你也太不热爱生活了。她狡辩，可是我对自己也很好的，每年也会买点硬货出境旅行。 No， 爱自己不是照着时尚榜复制一份购买清单，花掉血汗钱来换取朋友圈一年一度的旅行大赛。爱自己与否，是在所有没有镁光灯的平常日子里，有没有活出了心中的热爱，有没有每天醒来都有所期待。也许你只想做个平凡人，和家人相濡以沫，在一份稳定的工作里醉生梦死，可是你要找到心里的那束光，那份最真实的喜悦，那个让你闪闪发光的东西。后来我那个女友谈起了恋爱，对方是个吃货，拉着她吃遍城中美食，带她去游泳健身，她在味蕾的探险里发掘到乐趣，开始尝试打破安全感的边界，去探索更大的世界。现在的她整个人神采奕奕，读书、健身、跳拉丁舞。她说，热气腾腾地活着，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自己。是的，爱自己的最高级是热气腾腾地活着，心中有温度和好奇，你才会感受到生命的蓬勃和意义，你的世界才会更加宽阔而有趣。而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回到了一直热爱的写作，我在上下班的地铁里写，在午休时间鼾声四起的办公室里写，在无数静谧又漫长的深夜里，对着书桌前的一盏微弱灯光写。一年之后，有豆浆出版社约我出书了，我自己的平台也聚集了10几万读者。在我跟跨界做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有很多人投来鄙夷，你都30岁了还折腾啥。30岁又如何，我决定去过一种热气腾腾的人生，以梦为马，遍地黄沙，在文字的世界里浪迹天涯。如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终于没有辜负自己。热气腾腾地活着，是对自己最诚实勇敢的表白。一个人只有从程序化的重复中惊醒，去做真正热爱的事，才能链接到灵魂深处最深刻的共鸣。这里是阅读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本期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期待明天与你的再次相遇。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这个赵氏啊，他原本是严监生的一个妾，不过好在呢，他肚子挺争气，因为大奶奶王氏不能生养，哎，这赵氏呢生养了一个儿子，哎，这么一来，他在严监生的面前地位跟其他旁人就有所不同。但是你再不同，你也是妾，你的身份地位跟人家大奶奶没法比，你不是主子。后来呢，王氏病重的时候，他伺候王氏非常的尽心尽力，尤其在王氏面前哭哭啼啼，说出自己心里话了。我这有个儿子呢，将来大奶奶您要是不在了，老爷再娶一方正房大奶奶，人家再生养了孩子了，那不把我们娘俩给欺负死啊。后来呢，这王氏也是感念赵氏对自己赐前赐后的，他发了话了，这严监生把赵氏扶正做了填房。那现如今呢，王氏已经深归纳氏去了，那严监生的正印大奶奶就是这赵氏。赵氏做事呢也还是比较谨慎的，他家里头他的兄弟他的侄子其实日子过得也都不好，但他知道现在我什么事啊，我不能挂记着娘家人，我得挂记着人家王氏那两位哥哥，这样的话呢，我才能够在老爷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另外呢，因为赵氏他原来啊是一个妾，身份地位不行，在下人面前呢他也算不上是主子，那现在呢扶正了，成了正印大奶奶了，那往常的那些下人对他呢也有一些不服气，这是人之常情啊，往往呢人都有这毛病。哎，这个人身份地位提高了，人往往啊在背后都会说一些闲话，哎，你看他现在把他出息个报，当初他是什么呀，哎，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往往都这样。其实呢过去也是如此，这赵氏也面临着这些问题，但是呢他也没有办法，只能是自己做事多加小心。这到过年了，除夕了，因为这严监生很有钱呢，家资巨富，所以呢在店铺里头有存款存银子，每年300两利息，27-8就给送来了。往常啊，严监生呢把这个钱就交给王氏，给王氏呢作为提记钱，哎，你爱怎么花怎么花，爱给谁给谁，我不过问，这是你的私房钱。那现在呢王氏不在了，严监生接着这个钱的时候心里头不好受啊。这到除夕了，两口子坐着吃饭，这是家宴，严监生就提起这个事儿了，把这事儿如此这般这么一说，说这个钱呢，当时呢你王姐姐她怎么用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过问，这个钱到底用了没用了，剩下没剩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管这事儿。那赵氏呢当然也替王氏说话，他心里头一直也感念着王氏，所以呢就说呀，王氏成天呢需要他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这些钱呢还未必够用。他这么一说，哎，这位严监生这心里头舒坦多了，对这个赵氏心里头也暗暗的赞叹，心里说话，行，嗯，他这么说话呀我挺爱听。哎，正这么功夫，这也是巧，他家里头养着一只大黑猫，这大黑猫呢也不怎么的就钻到他坐的这个桌子底下了，来挠严监生的这脚背。他这么一挠，严监生就一激灵，一抬脚，其实那下意识的咣这么一脚，把这猫给踹的嗷这么一声，一个狗就跳跑了。这猫跑得也快也灵巧，直接跳到里屋，就跳到床上了，咣当，噼啦啪啦噼啦啪啦，把严监生和赵氏都吓一跳，呀怎么了，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这赶紧的叫下人去瞧瞧怎么回事。这丫鬟婆子一大帮跑到里屋去瞧去，这么一瞧啊，这大黑猫跳到床上了，那床上呢躺着一块板儿，把这块板儿啊给踹掉了。这块板儿上呢原来放着有那么一个竹篾子呀，编的那么一个竹篓，这竹篓里边装的什么呀，装了一些黑枣，叫猫这么一踹给踹翻了，在地上有酒坛子，这竹篓砸到酒坛子上面，把酒坛子盖给砸翻了，这黑枣有不少全都掉到这酒坛子里头了，泡在酒里头。这丫鬟婆子赶紧的向严监生向老爷汇报，老爷原来是个竹篓子，那里边装了一些黑枣，这大概是大奶奶原来积攒下来的吧。这严监生呢也没觉着这黑枣怎么地，吩咐赶紧的把黑枣收拾收拾，把屋里头收拾干净了。这些丫鬟婆子七手八脚进屋里头收拾去，因为这时候这竹篓子呢就躺到地上了，这有个婆子呀过来把这竹篓子扶起来，往里头一笑腰，当时就一愣神儿，这竹篓子里头啊就在这黑枣的下边有一个纸包，不知道包的什么东西，方方正正的。这赶紧的就冲着老爷那边喊，老爷呀，这竹篓子里头有这么一个纸包，方方正正的，不知道是包的什么东西。嗯，拿来我看。是。这婆子赶紧的把这纸包拿出来，跑出来交给严监生。严监生拿过来搁手这么一掂量，哎呀挺沉呢，把这纸包打开，哟，当时都傻了眼了，板板正正500两纹银呢，整整齐齐包在包里头。哎呦，严监生当时这心咯噔翻个个，眼圈一红，眼泪下来了，明白了，这就是每年300两的利钱呢，我交给大奶奶了，叫她自己做梯级钱，自己花，花着方便。人家没花呀，这钱给我攒着呢。心里头明白，大奶奶这个人

进戏呀，因为我作为监生，在外边呢，处事接触人，什么人都接触，指不定出点什么事儿，指不定什么地方用钱呢。这点钱，这是给我攒着呀，一旦我用钱的时候，好应急用啊。哎呀，这心里头一难过，想起自己原来原配大奶奶王氏诸多的好处，又是泣不成声，一边哭一边跟赵氏说，你看看，我就说嘛，大奶奶不能把这点钱全都花了，果不其然的没花，这给我攒着给我留着呢，留作我应急之用啊。一边哭着一边吩咐叫下人把这黑枣收拾起来，装个盘子，给王氏的灵前上上供。哎呀，又上上香，又在王氏的灵前放声大哭，哭了一通。你想一想，自己的原配夫人大奶奶，两个人感情那么好，刚刚过世，这个年能过好吗？尤其过去这规矩还多，像这家里头刚刚办完丧事了，他呢还不能出去走动去，过年不能出去给人拜年，你家里刚办完了丧事，你出去了满脸笑容啊，过年好过年好，不合适，那个时候礼节啊不允许。哎，别人呢也不上他这儿来拜年来，因为拜年净说好话呀，人家家里头刚出完了这种事情，所以呢也不能来。这严监生就一个人在家里头这么闷着，时不常的想起王氏就哭一通，成天是抑郁寡欢的。好不容易十五过完了，过完十五，这算是过完年了，这病也落下了。他最先呢就感觉心口疼，刚开始的时候也没在意。另外咱前文书也说了，这严监生啊格外的吝啬，对自己呀、啊、一分钱都舍不得花，自己觉着心口疼，心里说话也不能有什么大毛病，他呢也没舍得花钱去请大夫来给瞧来。可是到后来这个病越来越重，尤其到春天的时候，这个按照中医讲呢，说春天呢肝木克脾土，所以呢这个人就容易得病，尤其是身体比较弱的人。那么咱们现在说呢，就是春秋啊这气候变化无常，所以呢体弱的人容易受不了，容易病情加重。这位严监生就是如此，到春天的时候了，春气渐深，这身体越来越觉着不行了，吃饭也不行了。后来呢每天呢也就只能喝两碗米汤，一来二去起不了床了，卧床不起。哎呀，这赵氏呢跟他说要请大夫给他瞧来，不同意，不让请大夫，那得花钱，舍不得花钱，就这么挺着吧。赵氏呢提心吊胆，成天伺前伺后伺候着。哎，好不容易熬到夏天，天气暖和了，哎，天气暖和了，他这身体逐渐的有一点恢复了，勉勉强强能进一些饮食。哎呀，赵氏也非常高兴，觉着老爷没事了，这挣扎着也能起来了，房前屋后也能走一走。夏天很快过去了，到秋天立秋以后，这病又重了。
又卧床不起呀。偏偏赶上到这个时候了，田地里头早稻开始收了。他这心里头惦记着这事儿呢，家里头这点账目成天的在心里头盘算着，这都记在心里了，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心里头清清楚楚。赶紧的打发管庄的仆人下乡去办这事儿去。但仆人下去办，他这心里头还是放不下，哎呀，一直为这事儿烦躁，自己还起不来床。你看凡是这种人呢，这心情都急躁。你说你身体不行，你起不来床，你怨谁？你跟谁生气？不行，哎，跟自己生气，成天的发脾气，赵氏也没有办法。后来呀，好不容易跟他商量着，老爷，你这有病就得请大夫瞧啊，该吃药就得吃药，您这么挺着那也不行啊，您的身体一旦要是垮了，留我们娘俩可怎么办呢？好不容易天天劝，这呀严先生才开了点窍，答应就要请大夫来瞧。哎呀，大夫来给瞧完了，给开方子，说因为这病啊时间太长了，身体虚弱，这需要补，所以呢在开的药方子里头啊给加了人参。给严先生一瞧这方子，一瞧药，这有人参呢。他你看别的兴许不知道，但这人参贵重他心里头十分清楚。当时就不干了，不行不行不行，这人参得多少钱花呀，把这人参去掉，不能加这东西，别的药花不了几个钱，我吃也就吃了，这人参那么贵重的东西，那我吃了不是白瞎了吗？不是浪费了吗？大夫劝他呀，您吃这个虽然说是多花几两银子，但他可以好病啊，要是没这个岂不误事？不行不行不行，人参坚决不能吃。那大夫也没办法呀，人家不想花这钱，你偏得给人添上那不成，所以呢只好从这方子里头把人参给化掉了，这他就没吃这味非常重要的药人参。所以呢剩下的那些药虽然也吃，但是效果不如人意呀。他这病越来越重，那当然了，亲戚朋友也经常来看他来。后来有这么一天呢，早上呢刚吃过药，躺在床上听着外边风吹着落叶敲打着窗子的声音，觉着呀心里头很是虚弱，长叹一口气呀。他心里头也琢磨，难道说我就此病下去就不行了吗？心里头也有这种想法，觉着自己的身体恐怕要挺不住。哎，这个时候赵氏来了，并且呢带着两位舅爷一块进来的。两位舅爷就那王德和王仁，因为他们俩呢这也好长时间没来了，也听说了妹夫得了病了，病得挺重，但是呢一直没来。那么这次呢到这来，一方面看妹夫的病，另一方面呢今年这不是乡试之年吗，哎，跟妹夫呢告辞一声，要到省里前去乡试，要考举人去。这到这来了，严先生虽然说是身体虚弱，也叫丫鬟把自己扶着勉勉强强坐起来，陪着两位舅爷说说话。这两位舅爷一看妹夫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这也是好言

0: 相劝呢，问寒问暖，妹夫，你得保重身体呀。我们这次前去乡试，也许就幸运就得中了呢。到那个时候，您也跟着也高兴高兴啊。您呢，还得在家等我们的喜信儿呢。听了这个话，严监生是苦笑了一声啊，嗨，你们这次走再回来，见着见不着还不一定呢。一边说着话，叫赵氏到柜子里头拿出几封银子来，就说起来除夕晚上那番话了，指着这银子跟两位舅爷说，说这呀是你这个新妹子她的意思，她说这是姐姐留下来的一点东西，一定要送与二位舅爷添作恭喜的盘费，看来我这病势沉重，恐怕是朝不保夕了，可我的儿子还小啊，所以以后他们娘俩的事情还得依靠二位。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六十八集。
3: 上回说到，听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方素荣讲述了他的真实经历，并且因为党的教育让他记住了曾经的苦难与伤痛，却放下了心中的仇恨。我日夜盼望着宽恕，日夜不相信真的宽恕，如今真正的无可置疑的宽恕已经降临了，他的响声猛如石破天惊，他的光芒好似万道闪电，我倒又被弄得失魂丧魄，神志昏迷，豁然不解起来。方素荣为什么要对杀害了他全村人、杀害了他的爷爷妈妈和弟弟的日本战犯们宽恕？为什么共产党员可以不计私仇？为什么这个身受八处创伤的女人能这样容忍，却又可以为了孩子们再

在血水里。这一切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不，我已经学了不少理论了，历史法则、改造人类和改造社会、社会的发展、阶级的斗争等等，我也都知道了一些。对方素荣的话，我从理论上是可以加以解释的，但是从感性上和本能上，我还是理解不了的。我在迷惑不解中，只能凭着没有把握的经验，在心里这样解释：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干部，他总归和老百姓不同，有更多的理智。至于老百姓、工人和农民以及抚顺的一般市民们，大概就做不到了。走出接待参观者的小楼，在走向下坑电车的路上，看见远远的山头那边有青烟缭绕。接待人员说，这是煤在自燃，现在剩下的起火地方不多了，刚解放时有几百处在燃烧，上百万吨的煤炭变成焦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下的罪恶。他回溯日本人在这里的40年的掠夺，日本人使用杀鸡取卵的方法开采，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使用中国工人。在边走边听他讲解的时候，后面来了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他们走得很快，我们这群参观者不由得都回过头去张望，大下巴像耗子似的窜进行列的中心，他的脸都变成灰色的了。我也赶紧回身低下头来，又忍不住偷眼望望急忙走上来的工人们。只见他们漠然地扫了我们一眼，至多不过有个别人带点新奇的样子，匆匆从我们身边赶过去了。坐上了下坑的电气列车，我又注意地观察车尾的女司机，只见她专心地操纵她的列车，甚至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当我们走到工人住宅区，接待人员领我们走进一家住宅的时候，一个老太太笑嘻嘻地迎出来，又慌忙让我们进里面屋子。我们最前面的几回来踩脏喽。我们都站在过道里向屋内张望了一下，就转身走回来踩脏喽。我们都站在过道里向屋内张望了一下，就转身走出。老太太十分失望地说，咋不进来坐坐呀？我心里却在想，你是不知道你让的是什么人呢，如果你知道了还肯让吗？这个愚蠢的想法，第二天参观台山浦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就被粉碎了。台山浦是距离抚顺市中心7公里的一个村庄，大约有200多户人家。这个村庄在伪满时期遭遇到的，即使不是最好的，我相信也不是最坏的。它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就是在这个普通农村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我的恩仇循环观被完全打破，我的一套旧的看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在农业社办公室，社主任做了一般概况的介绍之后，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鸡场、羊场、蔬菜窖和牲口棚，看了新式农具，然后任我们分头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和其他几个伙伴访问的一家姓刘，这家一共5口人，老夫妻都在劳动，大儿子在蔬菜暖窖管账，每月有40元的收入，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还在读中学，另外2个女儿已经出嫁了。我们走进一座干净的小院落里，只有刘大娘在家。他从洋灰瓦顶的屋里迎出来，原来他正做着饭，他忙着解下围裙，一边把我们让进房间里，按照东北的规矩让我们走进里间炕上去坐。我怯生生地坐在炕沿上，靠着躺柜的边上。这个躺柜上摆的是罩在玻璃框里的座钟、擦得精亮的茶具、对称摆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告诉刘大娘说，这几位

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咱哪会说话，等老大回来说吧。不用会说话，你就说说从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就行了，这个咱可记得，到死也忘不了。刘大娘不擅长辞令，但是从她断续的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七亩地的七口之家，在伪满过得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巷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饭，稻子全出了河。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来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得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儿，冻得别提了。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了，一家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玉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说到这里，他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个先天残疾的人。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疾使他就像一只狗似的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窖的管理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生活着，工作着。我从这不到30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更加露骨的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愤怒，这是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控诉书的仇恨和愤怒的颜色。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又充满幸福和骄傲的声调。老大娘零零碎碎地讲了一阵家人的职业、学习、收入，讲着讲着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匆忙地走了出去，转眼功夫又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瓦盆。他的声音已是情不自禁的快乐了。你们各位瞧瞧，原来他的瓦盆里是刚淘过的正等下锅的雪白的大米。残疾的儿子用嘲笑的口吻向母亲说：“妈，大米谁没见过？”“见过是见过，可是康德年间你见过几回呀？”各位看咱这柜子上的这些座钟、茶壶、茶碗。同饭们都面面相觑，我更深深地垂下了头。我心里想，要不要告诉他们我是谁呢？要不要说出来，要他们种稻子而又不叫他们吃大米的康德就在他们面前呢？我说出来，他们会不会催我呢？那个残疾的人会不会骂我，向政府要求留下我控诉呢？从他眼里可以看出来，他是憋了一肚子冤苦的。然而我又怎么能够隐瞒呢？难道我能再欺骗亲人们吗？我终于不能再沉默，十分吃力地站立了起来，垂头说道：“我就是汉奸溥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老大娘，搞那勤劳奉仕抓劳工的罪恶就是我干的，我就是那汉奸勤劳部大臣。这是我身边老普的声音。老妇也站起来低头说：“我就是汉奸兴农部大臣，那稻子我是抓国兵的罪犯，第一军区司令。”显然老大娘和他的儿子都怔住了，我的心脏凝固着，我不知道他凝固了多久，但记得他是被老大娘一声沉重的叹息融化开了的。他和他儿子的那几句话让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过去的就叫他过去了吧，只要你们学好听毛主席的话。我知道你们是正改造的犯人，那身体残疾但灵魂是完全健康的人说：“

0: 是毛主席说的，你们可以改造好，我是相信他老人家的话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1954年的认罪算作前半生中第二次遇到的崩溃，那么1955年我又陷入第三次崩溃的境界中。这是进入畸变状态的旧思想体系，以奉天承运的自我意识为核心的世界观的崩溃，这是终究不可避免的，对我来说也是痛苦的历程。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痛苦，也不会有新生的萌芽。我是个什么人？这样的问题在我变成囚犯之前是不会产生的。我在北京、天津受到的教育，我整个前半生40多年的生活方式，使我毫不怀疑我是个奉天承运的天生圣人，我是文殊师利菩萨降世，我是一切的统治者和所有者，我就是国家天意真理的化身。因此我的存在是对人们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到了伪满时代，虽然日本人的限制和摆布也叫我气恼，但另一方面，毕竟日本人也承认我是皇帝。在伪满临崩溃的前夕，当我担心日本人把我踢开，以致害怕杀我灭口的时候，末日的心情也曾使我对自己的迷信有过怀疑。我这奉天承运的文殊师利菩萨的肉身是不是逆天背运，会不会昏天倒运呢？我这圣天子何以不见百灵护住呢？由于关东军的司令官毕竟还称我为陛下，加上我还有佛经祭坛这类东西，还能维持住了自我迷信。在我最害怕最要紧的关头上，素不相识毫不了解的苏联红军自天而降，把我从吉冈安直手里救了出来。我还看作果然是冥冥之中有百灵护住。后来我对共产党人略有了一点了解，了解了他是无神论者，我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神灵为什么安排了无神论者来搭救我？但是我一想到冥冥中不可知的无限大的神灵威力，我也就不多去想了。何况我的派头还能维持着，犯人们对我还毕恭毕敬，过年我还能吃第一碗饺子，尊严的维持也就是自我迷信的维持。回国之后，特别是恐惧心越强，求生欲望越大，对宽恕的感激心也越容易产生的时候，我这才发现了一个缠脚不清的问题。我这代表天命天意和真理的菩萨圣人，向谁求助才有效呢？不是神佛，而是宽大政策。我感激谁不杀之德呢？是无神论者，一切神佛百灵全是无足轻重的了，我又算个什么呢？当我的架子完全被打了下来，给我洗衣服的岳父也死了，侄子们也不高兴接受我的求援了，李涛也不情愿给我修眼镜了，我的八大市的评语也有了，我这时重新回忆在满洲的末日生活，我不能不承认那是真正倒运的生活。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竟受关东军的摆布，仰其鼻息观其颜色，这真是最大的讽刺。那么我究竟是个什么呢？生活的现实开始在回答我的问题，正如不擅长辞令的老郑告诉了我的，简直是个废物。劳动的体验给我证实了书本上写着的冷酷的真理，不劳而获的寄生者是愚蠢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是犯人中间最无知无能的道理。我原以为生来比谁都高一等，生活却证明我比谁都低一等。直到我学会了洗衣干活，才取得了起码的平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却连土上长的花与草都分不清楚。这句话也像奉天承运一样，变成越来越大的讽刺。生活的现实又进一步不留情面地剖解着我，正如李涛写的检举材料中像照进我灵魂的火把似的那句话，
这个人是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的这么一个人。我原有的一切知与能都现出可耻的色彩，发着触心的恶味。曾经听人恭维过的什么仁慈、慷慨、谦逊等一切美德，一切曾使我自我欣赏，作为自欺欺人工具的东西，都在生活中，在揭发和控诉中现出原形。当我还认为自己存在就等于国家和天意存在的时候，当我认为人人为我乃是天经地义，我不为我则天地不容的时候，我不择手段地来保护自己，我把这看作是无可非议的，即使这叫残忍、欺骗、自私、虚伪，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我从生活的镜子里看清楚了自己的真容，我开始有了起码的良知，有了起码的是非区别的时候，那一切超越的理由也都失去了根据。随着自己头上的圣光的消失，剩下来的也就是丑恶。承认这个事实是痛苦的，因为这是心灵上的崩溃。我必须重新思索，思索我的过去和未来，思索我周围的世界，思索许多许多的我还不理解的问题。三天参观结束归来时的情绪和第一天出发时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兴奋的无休止的谈论代替了抑郁狐疑的沉默。一进了间房就开始了谈论，吃饭时谈，开小组会时谈，开完会还是谈，第二天也是谈，谈的全是参观。从各号里的议论里可以不断听到的是这句话：变了，社会变了，中国人全变了。这真是一句最有概括性的话，变了。这本是几年来我们从报上、从所方的讲话，以及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对外通信中常常接触到的事实。但是那毕竟是间接的，不是自己亲眼所见的直接的东西。何况许多饱经世故者的心里是越是间接知道的多，越是想直接的核对一下。甚至有这样一位，他女儿写信告诉他说，国家已经按他的最大志愿分配他到艺术学院去学习了，他仍然要说，说的千真万确，还是不如叫我亲眼看一看他才是真确。这是和普杰同组的老宾，他在参观后又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另一位饱经世故的人，他即使亲眼看见也不一定全信的，这次却真是心服口服。这是我们组里的老镇。这天晚上我们谈到工人保健食堂的蛋糕，谈到工人的伙食。有人说工人宿舍的瓦斯灶真是先进，可惜只看见烧水，没看见做的是什么饭。这时候老镇接口道，我倒看了一下。大家很惊异，他是和别人一起走的，怎么他会看见？他解释说，我在一个工人宿舍的后门看了一下。老邦像是抓到了报复的机会，连忙高兴地插嘴说，我看见你总是东张西望，还打开人家垃圾箱，那是干什么？不必这么大惊小怪。老镇冲他一笑，我知道你要问我，我也正准备告诉你，

我在垃圾箱里看见了鸡蛋壳和鱼骨头呢。别人没有注意老方又翻眼珠的那副模样，因为老镇说的话引起了大家无限感慨。同组的老普，他曾由张作霖时代一个小职员做到东北军后勤部门管粮秣的中级军官，在伪满又爬到兴农部大臣的位置。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权综合广播。FM 96.5话语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仙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这严监生严志和这病啊越来越重了，尤其到了秋天起不来床了，这身体也是越来越虚弱了，病是日重一日啊。这大夫给开方的里边呢有大补人参，他一看这人参说什么不让用，这人参太贵了。你看他这人吧，当初他的大奶奶王氏有病的时候，人参的父子随便用，大把大把银子花，哎，他舍得，但是这病也没治好，最终呢大奶奶也过世了。那现如今轮到他自己了，买点人参舍不得不让用，大夫没办法，只好把这人参换掉了，换别的药代替。那代替得了吗？人参那多大的药效啊，换别的药倒是花钱少了，但是效果不行啊。所以到了如今了，严监生已经是骨瘦如柴呀。哎，这一天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前来看他，这两位舅爷呢同时也是向妹夫辞别一声，要到省城去乡试去，今年正是大举之年嘛。到这儿来了，一看妹夫病成这个样子，也是百般的安慰，问寒问暖。妹夫，你好好的养病，我们呢，到省城前去乡试去，回来向你报喜呀。我们一旦得中了，我们还等着你跟我们一块儿喝喜酒呢。你看呢，这话说的呢这是好听的，其实呢也是在妹夫面前挑好话说，好叫妹夫高兴，给妹夫解心宽。其实两位舅爷也看得清楚，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恐怕是时日无多。其实呢到了这个时候，严监生自己也很清楚，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呢他是苦笑一声啊，二位舅爷啊，我倒是希望我能够闯过这一关，恐怕是够呛啊，你们这一去乡试回来，我们还能不能见面，这都是两可之间呢。一边说着眼泪下来了。当然了，两位舅爷呢安慰，哎呀妹夫你想哪儿去了，挺好挺好的体格嘛，只不过呢就是这两天呢现在呢天气变化不正常，所以呢你的身体受到影响了，等过了这一段身体自然就好了，我们呢乡试回来还来看你呢。这么说着，其实呢不管别人怎么劝，严监生自己心里头有数，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他的儿子和现在刚刚扶正不久的赵氏。因为赵氏原来呢是妾后扶正的，这下人呢还有点不太服气呢，那孩子呢还小，现在想一想赵氏对这两位舅爷不错呀，虽然说这两位舅爷那跟赵氏呢不是亲兄弟姐妹，但是赵氏对他们不薄啊，

这严监生啊，就想着替赵氏呢多照顾照顾这两位舅爷，那以后呢也指望两位舅爷帮助帮助赵氏。你别人他指望不上啊，自己倒是有一位大哥，就是那位严贡生，可是这位大哥实在太不着调了，这位大哥不坑他们娘俩那就不错了，什么事儿指望不上大哥。所以呢他吩咐叫赵氏把几封银子拿出来，其实呢就是当初王氏留下的500两银子，还有今年送来的利钱300两，一共是800两啊。他把这银子拿到手分给这哥俩，一封一封的，一共是4封银子呀，跟这哥俩说，哎，这是你赵妹妹你们的新妹妹，她的意思，这个呢也是你亲妹妹当初过世的时候留下的梯级钱呢，她没舍得花，整个都给我留下了。赵氏的意思呢，把这个钱呢给你们作为前去科考乡试的盘缠路费，也恭喜你们早日得中啊。我看来时日无多了，我是不行了，我扔下他们孤儿寡母，现在孩子还小啊，别人我也指望不上，以后还得求请两位舅爷好好的看待看待我留下的这孩子，教他们好好读书，教他们无论如何也得进个学呀，别像我似的一直受大爷的气。你看把这话说出来了，其实严贡生确确实实处处事事时时都在欺负他这兄弟严监生。你就前段时间吧，官司那事儿，其实呢他跑了他明知道，最后啊就得他这兄弟替他摆平，他这兄弟什么样人他心里头清楚，有钱钱有的是，胆儿小怕事，那县里头差役一来找他，他当时就得坐不住，坐不住怎么办呢？哎，就得拿钱摆平这件事儿。其实果不其然呢，这件事儿就是按照他意料这么办的。其实不单单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种事情还多了去了呢。严监生啊，对他这大哥无可奈何，其实心里头也很不舒坦。哎，今天当着两位舅爷把这话说出来了，那两位舅爷呢当然跟他呢也是保证，哎呀妹夫，你看看你这话说的，你本来好好的，别说你身体还没事儿，就是你身体有事儿，有我们这两位舅爷在，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放心吧，我们一定帮衬他们娘俩就是了，就是您好好的，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也经常到这儿走动走动不是吗？严监生点点头，这两位舅爷又唠了一些别的话，然后呢严监生吩咐给准备了酒饭，两位舅爷吃饱了喝得了，把严监生给拿的这银子揣好了，高高兴兴告辞走了。那第二天呢就离开家奔省城前去乡试，咱不提他们，咱单说严监生这病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等到后来干脆大夫就不给开药了，因为这病啊没治了。

就是熬日子了。当然家里头呢，把一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什么衣襟棺椁等等等等，哎，就等着这老头啊咽气了。赵氏呢，每天也带着孩子次前次后哭哭啼啼，当然了，他现在呢是正印夫人大奶奶了，那下边使唤的什么婆子丫鬟也有的是，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亲自动手。可是现在他心里头实实在在是不踏实，自己虽然现在是大奶奶，可是呢后扶正的，自己说话还有点不硬气。不过不管怎么地，好在呢还有这么一个儿子在，虽然儿子小，但是那是老爷的骨肉啊，别人呢谁也不敢翻了天。咱不说他，咱单说这严先生这病越来越重了。后来啊，干脆就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在床上是躺着奄奄一息呀。这把一些管事儿的仆人也都叫回来了，把一些子侄亲眷也都通知到了，该到这儿守着的都在跟前守着。这时候这严监生这喉咙里头啊，就好像是有痰似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响，光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了，眼看着就不行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天刚黑的时候。这屋里头呢点着油灯，因为这婆子呀看着这严监生马上要不行了，这家里头有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多的人挤满了一屋子，这婆子呢就把这个灯啊特意挑亮一点，这屋里头照的是通明瓦亮。这严监生眼看着就最后一口气儿啊就要咽气了，但是咕噜咕噜就是不咽气，大家伙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呢这严监生吃奶的力气使出来了，由的被子里头把这右手啊伸出来了，伸出两个手指比划着，两个眼睛瞪得溜圆。哎呦，大家伙一看呢甭问了，这老爷是有什么事儿不放心没交代清楚，大概是你看伸两个手指头这说不了话，这表达什么意思呢？大家伙你看我我看你，哎，现在啊他大哥严贡生家的那五个孩子都在这儿呢，那严贡生还没回来呢，在省城，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但是这严监生马上要咽气了，他这几个侄子还行，纷纷都来了，到这儿啊守着。他这大侄子这个时候看了一圈，把大伙儿都瞅到了，看这意思呢，大伙儿谁也没弄明白这严监生到底什么意思。他呢上前了，二叔啊，二叔，您想说什么？是不是有两个亲属您没见着，您这心里头放不下呀，是不是？再看严监生有气无力，摇了摇头，这手啊依然还这么伸着，还这么举着，依然伸着两个手指头，这眼睛啊瞪得更大。这个时候他那二侄子上前了，趴着严监生的耳朵根子呀，二叔啊，您是不是有两笔银子没交代清楚，您不放心呢，是不是？

0: 这严金生依然是摇头，这两个手指头颤颤巍巍，看那意思有点要举不动了，但依然还这么举着，还是不咽气。哎呦，大家伙你看我，我看你，谁也弄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了。哎，这个时候奶妈抱着孩子过来了。老爷啊，你是不是因为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所以你挂念着不放心呢？这严监生听了这个话，无可奈何的样子呀，把眼睛闭上了，把头摇了好几摇，但是这两个手指头依然伸着，这很明显依然是没说对呀。哎，这么个时候，那位赵氏，现在是赵大奶奶呀，擦了擦眼泪过来了。
1: 老爷呀，他们都不知道你的心思，可是我知道啊。老爷，你是不是看我们这灯点得太亮了，我们这灯现在是两个灯芯，你觉着太费油了，我现在就挑掉一个灯芯，你就放心的去吧。
0: 一边说着赶紧的拿过剪子来，把这灯芯啊给挑掉了一个。哎，这灯啊挑掉一个灯芯，马上呢这光线这么一暗。再看严监生点一点头，这手无力的扑通一下子撂下来，当时咯喽一声，是气绝身亡。哎呦，大家伙这才弄明白，看来这严监生啊真是个吝啬鬼呀，对自己就这么抠门，临死之前这灯挑亮一点，点两个灯芯草他都嫌费油，都受不了，不肯咽气。哎呀，可惜了了这个人哦，对自己这么抠，但是对别人还真不错。哎呦，大家伙失声痛哭，哭声一片。当然了，接下来呢这就赶紧的准备入殓，各种的事情大家伙就忙活开了。等入了殓了，将这灵柩就停在了第三层中堂之内。等到第二天早晨了，就派几个家人小厮满城的去报丧去。这可是大事啊，严监生严老爷去世了，这族长严振先领着合族一般人是前来吊孝，全都留着吃了酒饭，领了孝布，然后回去了。您看呢，这严振先他是严家的族长，那辈分呢也是最高的，要不怎么能够当族长呢？但是你看年岁也够大，辈分也够高，可是这个人呢欺软怕硬。当然了，至于说他欺软怕硬都有一些什么事情，咱们呢后文书自有交代，咱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那么这么一去报丧去，所有的亲眷也都前来吊孝来，那赵氏呢他的兄弟他的侄子也都来了，也都备了祭礼了。这僧道挂起长幡念经追荐，赵氏领着小儿子早晚在灵柩前举哀，伙计仆从丫鬟养娘人人挂孝，这门口一片都是白花花的。一直闹过了头七，这时候王德王仁两位舅爷科举回来了，也听说这事儿了，也来吊孝。又过了三四天的功夫，这严大老官严贡生

0: 严志忠从省里头也回来了。你看呢，他到省里头这么一走，走了大半年呢。这个他走的原因呢，咱们前文书有所交代。因为呢，他横行霸道，欺压乡民，霸占人家的猪，强要人家的利钱，等等等等的一些事情，惹怒县太爷了，想要呢传他到案打官司，他吓跑了。最后呢，还是这严老二严监生花钱给摆平的这件事儿。你看呢，这么一跑大半年，到现在这才回来。但是呢，他这趟省城去，你看这么长时间没白去呀。他在省城的时候住在那个张静斋的家，有张静斋给做媒，给他二儿子定了一门好亲戚。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轩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情。

0: 裂，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们身边呀，有些中老年朋友手头比较宽裕，于是呢拿出闲置的资金选择理财，希望啊用钱生钱。那这本来啊是个好事儿，不过大伙儿投资理财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先跟您聊聊这个话题。理财专家表示啊，老年人应当合理配置资金进行理财，各家银行呢也有为老年人提供的特色理财产品，比如说上海银行的美好生活卡就是专门为50周岁以上的客户定制的一款专属借记卡。客户呢以卡片为凭证，可以每个月在上海银行购买养老无忧的专属理财产品，5万块钱起投，一级风险，利率呢都在4%以上。广发银行的自在卡也是专门针对50周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存5万块钱起，每个月呀就可以领油领面，还可以享受各类的消费优惠、商超打折等等活动，每个月专享高收益理财，6个月的期限，利率是4.1%，还送存款险和免费的法律援助。那其他的银行呢也为老年人呢提供了减免年费、免费跨行转账、快捷办理业务绿色通道等等便利措施，大大的提升了老年人理财的积极性。不过老年人由于判断力和理解力都有所下降了，在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很容易听信别人的口头说辞，而不认真的阅读合同，往往呢导致被忽悠。更有很多的不法分子针对孤寡老人渴望亲情的弱点，对老人是嘘寒问暖，让老人掉进他们预先挖好的陷阱当中。这其中啊就有少数的银行工作人员故意混淆保险和理财产品的概念，片面的强调保险产品的投资收益功能，故意隐瞒和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信息。保险代理人的行为不规范这个问题是层出不穷，存单变保单的陷阱这几年以来发生的也是非常的频繁。2017年的10月，葛女士到某家银行提出要购买收益高一点的理财产品，这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呢为他推荐了一款据说是收益率很高的产品。葛女士呢出于对银行的信任呢，也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把这产品买了。过了一段时间，葛女士给女儿说起了说购买理财产品这件事儿啊，女儿仔细的这么一看，这才发现葛女士购买的根本就不是银行的理财产品，而是一家保险公司3年期的保险产品，而且并不能够保证有收益。到银行询问的时候，工作人员含糊其辞说啊，并没有故意的推销，而且呢这保单已经生成了，没有办法把钱赎回来。葛女士啊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嘿嘿，有苦说不出，自己啊承担了所有损失。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听信朋友的建议，跟风的买一些没有保障的理财产品，结果呢遭遇了非法集资的陷阱。刘女士跟着朋友做理财啊，哎，赚了这么几次之后呢，就听说有一家公司发行股权理财产品，年收益啊高达12%，而且资金有保障，很多人都买了。刘女士就问自己这

朋友，说那你说我买不买呀？得到肯定之后，就跟着朋友一块儿买了20万。可是3个月以后，这家公司啊，嘿嘿，卷款潜逃，刘女士和朋友都是血本无归。那您说说，这得多闹心呢？更有一些老年人相信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特别迷信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有一些外资银行呢，频繁地推出国内银行很少见的理财产品，甚至啊，有的外资银行的客户经理还推销自己家的产品，说在国外啊，非常的畅销，年收益高达10%，远远高于 CPI。 有一位石女士听说收益率高啊，就立刻买了50万，满心期待着能够获得高收益。可是一年以后，他发现这50万亏损了将近30%多呀。在购买之前，他并没有注意这款产品的风险，客户经理呢也没有做相关的提醒。有不少老年人呢，喜欢把所有的资金都集中在某一类的投资产品上，这样啊，既不能有效地防范风险，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应该保留一部分生活开支作为备用金，那其他的资金呢，再来购买货币基金呐，或者短期理财。每年结余的钱可以拿来购买相对稳定的中长期的理财产品，同时呢，配置部分保本型的债券基金，不仅能够规避风险，还能够增加收益。有些老年朋友啊，听到什么小道消息啊，就盲目的跟风，做所谓的场外交易，甚至啊，连产品的基本形态都不了解，就敢大额的购买。也不能只看收益，不看风险呀。预期收益高的产品，那您记住了，风险也必然会比较大。不管是银行工作人员推荐的理财产品，还是理财项目销售人员说的话，咱们呢都要多听多想，有条件的话最好给它录下来。最重要的是啊，老年人理财还得量力而行。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心理承受能力、资金承受能力都比较弱，还是要求啊稳健至上。所以建议咱们老年朋友啊，要购买中低风险或者呢历史收益都已经实现的理财产品。最后呢，我还要提醒老年朋友们，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要选择正规渠道，别随便听信各种的传言。好了，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放放松，然后回来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诗词里啊，青丝和白发象征着年轻和衰老，像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将进酒》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是感叹时光飞逝，转眼人就老去了。那么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云生给大家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散文《白发》。人生入秋，便开始被友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喽。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阳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

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如今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但初见她白发的感受却深刻难忘，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她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眼她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样小题大做。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她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她动用这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她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几乎伤透了他的心呢？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她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她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她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泪水，不叫它再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愈来愈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在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呀。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进而成了负担。这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

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儿，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怕说到老，可是每个人呢，都要面对头发花白，容颜老去，那时候我们又将何去何从？听完了这篇文章，您是否找到了答案呢？节目到这里啊，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

0: 西外长
1: 开举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星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打

0: 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4: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6: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5: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5: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 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8: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9: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筒，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8: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舰多星高密度部署。
9: 比如说千帆一舰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0: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容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8: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1级、2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0: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8: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2: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3: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2: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4: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2: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5: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6: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

0: 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同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3: 155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4: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乡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乡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5: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6: 独库公路。
5: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7: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5: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5: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9: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

0: 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

0: 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31号清晨7时，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在世纪门前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6万名参赛选手齐聚渤海之滨，共赴一场奔跑之约。为保障赛事顺利举行，全面展现鲅鱼圈区良好形象，在营口市委市政府的统筹指导下，全区各职能部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展现了高效的组织能力与城市温情。本次赛事公安系统启动全警护航模式，民警、特警、交警多警种联动执勤，细化赛道分段管控，开展疏导交通、维护秩序、排查隐患等工作，全程守护赛事安全平稳进行。凌晨3时30分，所有警力均已到岗就位。
1: 这次马拉松，鲅鱼圈公安局共派出警力847名，分为线路安保警力、核心区域启动点警力。线路警力共分为9段，派出661名警力。核心区域启动点安检口警力共派出186名警力。为了保障此次马拉松顺利完成，我们公安局线路警力是5点半上岗，核心区域警力早上是3点半上岗，全力确保赛事安全有序完赛。
0: 在主会场后方，国网营口市鲅鱼圈区供电分公司的电力工人同样默默坚守。经过现场勘查，该公司确定了1主2备3路电源的高标准保电方案，确保万无一失。移动、联通、电信的通信保障车也全部到达现场，确保信号传输畅通。
2: 我们安排了15组保电人员沿马拉松赛事沿线进行保障，设置了一台500千瓦的应急发电车作为应急电源，并且安排了2路电源对赛场进行保障。
3: 中国电信在鲅马沿途进行了信号的保障和增强，保障信号的通畅，同时在鲅马的主会场停放了保障车，然后保障那个主会场的信号畅通。
0: 同时，医疗团队全程值守，赛道沿途设置了固定医疗救护站，医护人员早早集结，随时为选手提供救助，消防救援力量加密前置。区消防救援局在赛事起终点、主会场及赛道沿线增设执勤点位，派驻主战消防车和消防指战员定点驻守，随车配齐灭火器、灭火毯等装备，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就近处置。
2: 今天我们共派出8辆消防车、40名消防指战员，保护此次鲅马顺利举行、安全完赛。
0: 区环卫部门采用随脏随扫动态保洁模式，对补给站、医疗点及观众、运动员聚集区实施跟随式保洁，同时在赛场内外设置45个固定垃圾点位、400个垃圾桶，安排专人加强巡查，及时清理满溢垃圾，确保垃圾不落地、不堆积。
4: 我们在主会场区投入共计200余人的环卫保洁力量，分3个区域，做到随丢随清，全力保障现场的环境有一个整洁舒享的环境，为参赛的选手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享受空间。
0: 在马拉松比赛现场，区委社会工作部协调志愿者在物资发放、道路指引、赛道补给、加油助威等环节，每一处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用语文明、服务细致，让参赛者感受到鲅鱼圈这座海滨城市的热情。
5: 本次马拉松志愿服务工作，区委社会工作部定员定岗，配合市委社会工作部完成了5所学校。

0: 校2419名志愿者的招募工作，积极组织调动了400余名机关干部志愿者和73名社会志愿者，志愿红助力半马顺利完赛。
1: 很荣幸作为半马志愿者参与本次活动，我将以热情认真的态度贡献这次服务，非常荣幸能为城市贡献一份力量。
2: 本次志愿服务，我负责马拉松完赛物品以及奖牌发放。我们面带微笑，主动问好，用真诚的服务感染每一位参赛者。
3: 此外，交通运输、城管、市场监管、文旅、应急、气象等部门也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积极参与赛事服务工作，共同铸就这道充满温情的城市风景线。
4: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从赛道设计到赛事服务，从城市风貌到市民热情，赛事凭借专业的组织与细致的服务，获得媒体和参赛选手的好评。
3: 本届赛事从参赛包领取到完赛休整，每个环节都做到了快捷、畅通、有序。赛道串联起鲅鱼圈一个个城市地标，沿途市民热情加油，文艺表演团队倾情演绎，赛事服务与医疗保障全程在线，让跑友们在畅快奔跑的同时，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各大主流媒体对赛事组织、赛道设计及城市风貌给予了高度评价。
5: 首先感觉到我们鲅鱼圈是这座城市是越来越漂亮了，然后主办方对我们这项赛事的保障也越来越完备了，包括交通啊、赛事的安保啊、医疗啊，方方面面嘛，都是做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周到了。然后也能感觉到我们参赛者激情澎湃，非常热爱这项赛事。我也希望我们半马越来越好，我们鲅鱼圈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本人呢也是营口人，这一次能够来到家乡为家乡进行这个鲅鱼圈马拉松的宣传，我也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我们也会把这一次的采访通过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北斗融媒的这个平台进行一个发布，让更多的人，就是全省甚至全国的人看到我们鲅鱼圈马拉松的形象，打造好这个鲅鱼圈马拉松的品牌。
3: 参赛选手们同样感触颇深，无论是来自外地的跑者还是本地参赛人员，都对半马的服务细节、赛道体验以及鲅鱼圈的城市氛围表达了由衷的认可。
7: 观众也非常的热情，补给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到位，跑得非常的开心。鲅鱼圈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我觉得我也非常喜欢大海，我就是非常喜欢跑这个赛道，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欢迎来鲅鱼圈参加半马。
8: 天气很晴朗，市民的氛围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跑起来的话就是非常的热血。
9: 我感觉这个赛道非常棒，很平坦，适合这些大众跑者想要来刷新成绩 PB 的。这边的这个氛围特别棒，一路上的加油声很棒。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7: 比赛开始，9秒58。
1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2: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3: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2: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使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2: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使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
3: 礼仪体现细节，文明展现素质，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0: 再是不敢入眠的夜。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丝巾是女性终身的好伙伴，能随时随地的保暖，更能够给一件平凡的衣服增光添彩，加上一点点小创意，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出彩效果。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来聊聊怎么把女性必备的丝巾玩出18种花样。在欧美和日本，崇尚从细节见精致的

女人们，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休闲度假的私人时光，都不会忘记用丝巾来作为点缀的单品。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丝巾的18种花样。首先是包裹结，出门在外，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总是一大堆，所以呢，经常会用到随身的包裹。需要的时候，怎么把丝巾变成一个小背包呢？我们来看看包裹结。这种结法起源于日本，但是如今呢，有了质的发展，可以说是更优雅也更时尚了。改进版的方法是把大的丝巾对角打结，放一些轻便柔软的物品进去，然后呢，另两头的顶端打结，就可以往肩上一背就出门了。丝巾项链可非常特别，一定会不落俗套。深 V 领的衣服，谁说一定要搭配雍容华贵的项链呢？丝巾的轻柔质感，随意地营造出高贵特别的格调。小号丝巾叠成长条，在中间打结，然后呢，每隔3到4公分再轻轻地打结，直到完成，最后呢，系在脖颈上就可以了。阔肩披风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更加宽阔的肩部，削弱过于瘦小的身躯，适合娇小的女性。在丝巾的4个角上两两打结，变成筒状，手臂呢从中间穿过，就是一件很特别的披肩了，用途也很广泛。挂脖吊带是我非常钟爱的一种服装式样，用丝巾来演绎就更为柔和。方形的丝巾两角打结挂于脖后，剩余的2个角绑结搭在身后就可以了。这种宽松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性感而高雅的风情。披肩是用在穿着吊带衫或者是无袖衫的时候的，它能够避免过度的暴露，还能够在空调房里保持温暖。把正方形的大丝巾对角对折，从前方绕过脖子，丝巾的角垂于胸前就好了。偶尔来一点嬉皮士的中性气息，是不是也不错呢？丝巾可不只是温柔敦厚的一面，酷酷的风格也是能够轻松 hold 住的。头巾结就是第一选择，如果这正是你中意的，那何不妨用丝巾来试一试呢？对折之后的丝巾，折痕的一边遮于额头上，注意不要阻挡住眉毛。然后呢，丝巾的2个角在耳后打结，缠绕成花形，帅气而浪漫的那个小姐姐就是你了。平淡呆板的职业裤装是不是感觉缺乏新意呢？那就让丝巾腰带来解救你吧。首先呢，需要一个皮带扣，你可以从你不喜欢的或者已经损坏的皮带上获得。接着把长丝巾折成条状，2个顶端从中间穿过，根据你自己的腰身，再离开皮带扣5到10公分的地方打个结，是不是很漂亮呢？丝巾发绳最早出现在欧洲的艺术家们的身上，渐渐地被广大的普通女性所喜欢，原因就在于它浓厚的浪漫气息。在平时的休闲时光，既收拢了长发，又多了一份特别的魅力。调整丝巾的宽度，折叠成长条之后，从头顶像头箍一样挽到发尾，在耳后打结，把2根长丝带像编辫子一样随意地绑入发辫，最后呢，再用皮筋固定一下就可以了。丝巾插肩衫也是一种选择，正面的保守是为了背包的小小性感，全裸背的设计让夏天多了一些轻快和凉意。大丝巾2次对折之后，把顶端系结挂于脖子后面，再把腰部的2个顶端在身后打结，调节丝巾领部的大小就可以了。可别忘记了还有海盗头巾呢。不用说，这样帅气的头巾绑法起源于神秘的海盗，大大的丝巾对折之后，在脑后绑成一束，可爱又帅气的造型，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获得。说起海盗头巾，接着必然要提到海军结，这2种用法的名字还很像一对呢。酷酷帅帅的领结是海军制服所带来的灵感，
你大可以用蓝色、白色或者是红色的配色。

对折之后的小型方巾绕过脖子，在胸前轻轻打结，即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海的气息。厌倦了皮质的包链，或者是出门在外包链突然罢工断裂，不用担心，用你的丝巾来加以替代就可以解决。对于不能脱卸的包链，还能够用缠绕法来进行改装。出门在外突然发现忘记带购物袋了，大包小包的抱在身上多尴尬呀，还是请丝巾四角包来帮忙吧。四个角分别打上结，再在同侧的顶端相互打上蝴蝶结，轻松搞定，优雅又方便。别急，最后啊，还有空姐结没有出场的。这样的领结式丝巾最早出现在乘务员的制服上，其干练又不失女性柔美的样式很快就得到了发扬光大，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这样的结带方式来作为职场女性服装的点缀。把小块的丝巾折叠成条，然后呢，在脖颈处松松地打两个结，正面拉开，歪向脖子一侧，就完成了。怎么样，这些丝巾的用法有没有 get 起来呢？回到家里，就在柜子里面把丝巾找出来，明天我们一起变身精致时髦的小仙女。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开始下半段节目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现在继续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你有没有被别人的一句话所打动过呢？一句句生活里忘不掉的对白，往往是温暖回忆的浓缩，藏在我们的脑海里，替我们照亮接下来的路。今天的心灵花园，于飞和你分享散文家张晓峰的一句好话。

小时候过年，大人们总是要我们说吉祥话，但碌碌半生，竟有一天我也要教自己的孩子说吉祥话，这才蓦然警觉，这世间好话是真有的，但却不是升官发财添丁这一类的。好话是什么呢？冬夜的晚上，从爆白果的馨香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想起来了。我最先想起来的是一句很朴素的话，你们爱吃肥肉还是瘦肉？讲故事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名叫阿蜜，那一年我8岁，听她一遍遍地重复讲这个故事，不免烦腻。故事是这样的，有个人啊，欠人家钱，一直欠，欠到过年都还没还呢，因为没有钱还嘛。后来那个债主不高兴了，他不甘心，所以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就偷偷跑到欠钱的家里，躲在门口偷听，想知道他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听到开饭了，那欠钱的说，今年过年我们来大吃一顿，你们小孩子爱吃肥肉还是瘦肉？顺便插一句嘴，这是个老故事，那年头的肥肉瘦肉都是无上美味。那债主站在门口听得清清楚楚，气得要死，心里想，你欠我钱害我过年不方便，你自己原来还有肥肉瘦肉捡着吃嘞。他一气就冲进屋里，要当面给他好看。等到跑到桌上一看，哪里有肉，只有一碗萝卜一碗番薯。欠钱的人站起来说，没办法，过年嘛，萝卜就算是肥肉，番薯就算是瘦肉，小孩子嘛。原来他们的肥肉就是白白的萝卜，瘦肉就是红红的番薯。他们是真穷啊，债主心软了，钱也不要了，跑回家去过年了。许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每到吃年夜饭时，总会自动回到我的耳畔。故事分明已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故事，但那个穷父亲的话多么好啊，难关要过，礼仪要守，钱却没有，但只要相连相爱，菜根也自有肥厚丰腴的味道。在生命宴席极寒碱的时候，在关爱极窄极难过的时候，我仍然要打起精神对自己说，喂，你爱吃肥肉还是瘦肉？接着的一句话是先生说的，他对我说，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那次他去欧洲开会，然后转美国，前后2个月才回家。我去机场接他，提醒他说，把你的表拨回来吧，现在要用台湾时间了。他愣了一下，说，我的表一直是台湾时间啊，我根本没有拨过去。那多不方便。也没什么，留着台湾的时间，我才知道你和小孩在干什么，我才能想象现在你在吃饭，现在你在睡觉，现在你起来了，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他说那句话算来已有10年了，这句话却像一幅挂在门额的绣锦，鲜色的底子历经岁月，却仍然认得出最初绣的是鲜艳的花朵。我和他只不过是平凡尘世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注定是没有情人。

可恕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哟，想起来了，还有这一句话是：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那是经过罗马的时候，一位新结识不久的朋友执意要带我们去喝咖啡，很好喝的，喝了一辈子难忘。他这么劝着我们，跟着他东拐西拐，大街小巷的走，石块拼成的街道美丽繁复，走久了让人会忘记了目的地，竟以为自己是出来踏石块的。忽然一阵咖啡的浓香侵袭过来，不用主人指引，自然知道咖啡店到了。咖啡放在小白瓷杯里，白瓷很厚，和中国人爱用的薄瓷相比，另有一番稳重笃实的感觉。店里的人都在专心地品着咖啡，心无旁骛。侍者从一个特殊的保暖器里面为我们拿出了杯子，我捧在手里忍不住惊讶，咦，这杯子本身就是热的。侍者转身微微一躬说，女士，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她的表情既不兴奋也不娇侈，甚至连广告意味的夸大也没有，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天经地义的事而已。是的，好咖啡总是应该斟在热杯子里的，凉杯子会把咖啡带凉了，香气想来就会蚀掉一些。其实好茶好酒不也都如此吗？原来不仅是人，连物品也是如此的自持自重的。庄子中的好鸟折枝而栖，西洋故事里的宝剑深砌石中等待大英雄来抽拔，都是一番万物的清贵，不肯轻易亵渎怠慢了自己。还有一次有人说，将来我们一起老。其实那天的会议倒是很正经的，仿佛是有关学校的研究和发展之类的。有位老师站了起来说，我们是个新学校，老师进来的时候都一样年轻，将来要老我们就一起老了。我听了简直是急痛攻心，赶紧别过头去，免得让别人看见了泪水。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同事之间的萍水姻缘也可以是这样的一生一世啊。学院里平日大家都忙，有的分析草药，有的解剖小狗，有的带学生做手术，有的正埋手典籍，研究范围相差既远，大家都无暇顾及别人。然而在一年一度的后山蝉鸣里，在一阵阵的上课钟声里，在满山相思树芬芳的韵律中，我们终将垂垂老去，一起交出我们的青春而老去。竟然有一句话让我一面感动，一夜成长，一生不忘。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张晓峰的散文《一句好话》。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见。

0: 条扬升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八点。
1: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限